0: 那如果说去浊毒这方子，让我们吐纳也不用做了，浊气也不用排了，直接用它清浊毒病就好了。那你说我用这么长，这个狼的隐患你不把它解决，你说这危险是不是一直在呀？
1: 对。
0: 啊，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明天是不是还得担心？哎呀，这狼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来呀？它能不能这个去浊毒方子不重要，不好，这个方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方子，我刚才讲了，你想想都得到国家级专利本了，不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吗？当你呼气的时候，呼出的是啥？就是体内淤积的污浊的这些废气，同时你吸的是。
1: 人群他都收获了巨大的改
0: 你
1: 变，
0: 看看，
1: 哎，对您的方法深信不疑
0: 所以说只有做，你坚持做，你自己的收获你就能感受到。为啥说，是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它是不是都在不停的给你制造浊气呀？那浊气在身体里面，今天聚集点，明天又聚集一点，时间长越来越多，它慢慢啊，对吧？你就现在用的各种药物方剂，其他的产品，大家伙自己家里有的，你正在吃的、正在用的，大家可以翻一翻，你找一找看一看，药材性味分多少呢？

0: 苦的作用是啥呀？清热泻火呀，它是向下疏通体内淤堵。你就比方说，如果平时上火了，嗓子肿痛，嘴里发苦发干，心里烦，说放在咱们身体上也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面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或者是三种，多说三种，达不到五味俱全。
1: 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0: 既能去除体内的浊毒，又能起到营养和修复。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去浊毒这个性。那通过啥？就得通过特殊的制备和炮制工艺了，从性味当中把偏性找到，这样呢它的力道就会恰到。你看云南白药里面这个成分啊，一些打出来的这些药材大家都知道，但是云南白药里面这些成分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炮制和制备工艺流程，药材用什么样的方法，随着现在这个生物技术的发展，技术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更新去升级的，任何行业不都一样吗？技术都在更新迭代啊。而且呢，从企业负责人的角度呢，我也从片面了解到一些啊，说是这个方子里面的有一些成分它经过一些特殊的发酵过程，其实就是因为它只是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我一再强调啊，如果大家伙不会让更多人去用啊，去练习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方剂就不可能去大力的去推广它。对吧，两年了啊，还不是很重，那说明体内的浊毒瘀滞聚集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重，那这种可能连七八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陈年慢病，那你想想这浊毒肯定的已经是盘根错节，已经瘀滞了，堆积十分非常严重了。
2: 救援即超标准洪水防御演练，本次演练涵盖了水位监测、泄洪调度、巡逻疏散、群众转移等全部关键环节。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3: 无论走多远，
2: 总一周等等呢，都正式的发布了秋假的具体安排，大多呢都是安排在11月份，跟一个双休日相连接，那形成了5天的小长假。那我相信呢，这个这些地方。

判敢罚。他说啊，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有些错漏判呢，不是说裁判没看见，而是呢他没有勇气去判去罚。那么在赛场上。

0: 于客流的顶流主角。
1: 比较年味，五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重庆看一眼，哎呀呀，一片全都是。成为雪饼猴，给我最骄傲的一件事，裹了之后还是养到好你的品种。
2: 尽量就把自己的话笑来一点，不然大家会觉得我还是在恶意扮丑。
3: 我就是想要传递我想给他们带来的开心。
1: 把这个角色也好，我的扮演有了价值，跟我的互动和表演，在他们心底深深埋下了一颗愿意学习诗词文化、愿意传承传统文化的种子。那一瞬间，让我感觉到文化传承具象化，
4: 不管旁边有没有人，我都要把我自己做好。
5: 更多的人认识我了，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要
0: 万岁山的二娘，
5: 让大家更加有体验，有互动的乐趣。
6: 古代人跳现代的舞蹈，像一个猛男一样，
0: 你看，哎，
6: 还挺有那种味道的。跳这个角色大概十年左右，
0: 跳十年啊！
6: 我也用心去对待人家。
7: 身披袈裟，我背负使命出发。
8: 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是舞台嘛。每天都在不断的充实，不断的继续。
9: 半截跟游客打成一片。
0: 他说：“嗯，认真发光的普通人也是景区最动人的名片。”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在感受过了这个 NPC 之后啊，真的也是啊，特别的难忘啊。那你说为什么就是这些 NPC 能给大家带来这么难忘的瞬间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长春雪饼猴。刚才呢，通过这个视频当中，大部分朋友听到的是音频啊，是吧？都已经听到他的这语音了。这孙悟空之前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其实介绍他的这个人生履历的时候呢，我也是一度哽咽啊，我也是特别的感动，很不容易。但你说，就即便说自己经历了那么多啊，那么在这个角色当中，他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东北碎嘴的老爷们儿。他呢，一开始的时候只认这个雪饼的投喂啊，原本呢，这平平无奇的动植物公园就被这只暴躁的小猴单日涌入了6万游客，他现在呢也是刷屏了全网啊。你看那雪饼猴呢，现在呢开始红绸翻飞，舞步轻快。有人笑着说呢，他手里边转动的哪是一方手绢啊，那分明是振兴东北的大旗呀。还有这个开封的王婆啊，说是全网最大牌的红娘了，也没有什么精致的滤镜，也没有完美的颜值，就是一位烟火气满满的大妈啊，兜里边常年揣着柿子饼啊，一双眼睛自带八卦雷达。那在现场呢，经常就是现场看见单人的游客就搭话，然后呢就开始撮合，然后调侃一些年轻人的恋爱趣事，这个嘴皮子利落又暖心，然后整个的感觉就是什么呢，特别的真实热闹有温度。其实你说的那年轻人爱的是啥呀，他爱的不就是这样的人间烟火吗？还有这个宿迁项羽天团，1.85米的大硬汉啊，5个1.85米加的壮汉化身西楚霸王，一身铠甲气势十足，开口一句江东父老项羽归来，这感觉你说是不是把这个氛围啊瞬间就拉满了啊。他们呢在这个现场跟游客抱拳结拜，比拼底气，细细的讲述楚汉旧事。据说呢这组 NPC 五一的客流量暴涨了171%啊，薪资开到了日薪近2000，那么足可以看到一个优质的 NPC 对于这个文旅的拉动能力到底有多恐怖啊。你看从这个古风武侠历史英雄啊，那么再到市井的小人物啊，还有什么神话的精灵，你说这个景区的 NPC 的赛道真的是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啊。那你说为什么 NPC 能够碾压风景成为了流量的密码呢？咱们来说一说啊。你说以前呢咱们旅游就是旁观者看景看表演，但是现在呢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个 NPC 剧情当中来，这旅行已经不再是单调的拍照打卡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年轻人呢也是社交疲惫，压力也很大，那么在这儿就放肆的互动了。你看比如说跟大圣拌个嘴啊，找这个王婆吐槽一下我怎么还单身呢啊，你看你甚至还可以跟这个皇帝随意唠唠嗑。 NPC 呢他也不会敷衍客套，鲜活真实的人设填补了人们日常缺少的松弛人情味儿。

就是随随便便的一句接梗，一段即兴的对话，或者一个反差的小动作，这小动作随手一拍，那就是爆款的流量。游客们自发的转发种草，免费给景区全网引流，而且呢，这些迅速就转化成了比如说线下的门票啊、餐饮啊、住宿的消费啊。很多的老牌的景区就是靠这些 NPC 完成了客流翻红。你看那些制造高人气的景区 NPC， 其实他们从核心逻辑上也不是说去刻意的去制造这些噱头，你仔细想一想，它绝对是深度的扎根了本土的文化，然后呢，让这个角色成为了一个鲜活的载体。文化呢，也是 NPC 长久走红的根基，每一个角色每一段互动都是有据可查，有故事可讲的。其实这些景区的共同特色呢，就是说角色有历史的出处，言行呢有文化的故事的场景，也不是说是简单的拍张照片啊，而是从头到尾的沉浸式的完成了一次文旅旅程。说到底啊，这个景区 NPC 的本质呢，它是文化的具象表达，也是场景的灵魂载体。那你有没有专程的为某一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
2: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啊，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爬山。出去玩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爬山，对不对？但其实你说这个爬山啊，它可不单纯说是，你看咱们要是说在城市的道路里面，咱们要走两个点的话，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累？哎呀，回家就想躺那儿。但你说你要爬一天山呢，你会觉得哦，我累到我回家我就想我就躺在那儿啊，不，哎，你会觉得浑身轻松，甚至有点小兴奋。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你看人民日报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啊，我特别喜欢，叫什么，就是山不向你走来，你便向山走去。意思是啥呢？就是山不会主动靠近你的，但是你可以主动走向它呀。我们也可以更深层次去理解一下，就生活当中的烦恼、身体的淤堵、心里的疙瘩。有这样一位朋友说，这个身体呢特别的差，他就是觉得每次啊，在这个生理期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痛苦，让他被拽起来。第一次爬真累，爬一半就不想爬了啊，腿都直哆嗦。但是神奇的是，就是爬到山顶的那一刻，风吹过来，看着远处的城市，突然之间就觉得，哎，堵在心里边的那个东西一下子就通了。哎，说不清楚为啥，就觉得心态稳了一批。其实不是说他自己变强了，他觉得说是山把他给治好了。有人说城里的路是消耗，车流声、广告牌、红绿灯、人来人往，这不是说你的体重轻了，而是你的心理负担轻了。中医说啊，这爬山啊，它可不是说单纯的锻炼呢。首先第一点，它生阳气、通经络。阳气，当你爬山的时候，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身上，山风吹过皮肤，你走走停停，四肢自然舒展。不要单纯的以为说只有阳光才会给你能量，风也会给你能量的，这就是在给身体充电。你阳气足了，寒湿就散了，人可不就轻快了。中医讲的肝主疏泄，说白了呢，就是你肝气顺了，你心情就顺啦。为什么说爬山它可以疏肝气解郁结呢？山里边这个草木气息，它就是大自然最纯的疏肝药。登高望远，视野一开，心里那点事儿你就觉着那是事儿吗？健脾胃去湿气，这个可是真的。坐办公室一天，你就成天坐在那，你肠胃功能是不是特别的弱？你总是觉得哎呦，成天昏沉沉的啊，肚子也鼓起来了啊，然后呢，这个人也胖起来了。其实有可能这个就是湿气重的。还有一点，养肺气，山里的空气呀，这个负离子的含量是城市的几十倍，你爬山的时候你肺活量自然就上来了，是吧？浊气排出去，你肺气也就足了，皮肤好了，免疫力也强了，换季也不感冒了，这都是真实的变化。可不，这个直播间的网友们互动了，我说我就是特别宅，哎，其实也真是应该找一个时间啊，到山上去走一走啊，爬爬山。咱也不求说咱能爬多高呗，咱也不求走多远呗，哎，咱就慢慢走，停停看看，吹吹风，发发呆，你会发现山不会说话，但是它什么

时间，今天的看凉席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冠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1: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0: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2: 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靶点化。来咨询，
0: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1: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剂，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0: 让我们敬请期待。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2: 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今天啊我刷短视频的平台有一个博主，他是经常发一些关于老年朋友现状的一些段子啊。
2: 哦，
4: 今天他发的内容呢，我非常的想和您分享一下，是一段录音。
2: 录音，是吧？
4: 给大伙儿一起来听听。
2: 给我听听啊！
6: 我以后再买健康产品，再让他们发现的话，就把我的工资卡给没收。
7: 怎么录下的？你也太不谨慎了！
8: 你可会说风凉话了。家里就那么点地方，就好像你没被发现过似的。
6: 哎呀，可不是嘛！我呢，昨天
8: 没女的，家里就他自己，肯定不会被发现。
7: 这个办法好，省得孩子们像看贼似的看着我们，整得我们一天老是提心吊胆的。
6: 就这么办，下午就开始把家里的东西分批次的转移出去。好，
7: 好，
8: 下午就开始
2: 的团伙是吧？
4: 他们呢是买的健康产品，家里藏不住了。
2: 哦，
4: 孩子们要是发现呀，就会给老人一顿数落
2: 啊。
4: 所以说他们在研究如何转移目标
2: 啊，藏起来，
4: 藏起来。
2: 哎呦，我听明白了，这样就对上号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讲啊，静时，就是你刷的这个博主啊，他发的这个视频、
4: 现状
2: 啊，我跟你讲啊，他还真就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对待这个健康产品的一个现状，
4: 还很真实，是不是、
2: 哎、太真实了。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情况，我说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情况。
4: 嗯，
2: 因为你看啊，咱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这个追求健康啊，保健呐、治疗疾病的这个意识是不是也大大的提高了？
4: 对呀，肯定不一样哦。
2: 对，然后呢，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藏起来，怕什么呀？就怕孩子们知道了，然后埋怨他。
4: 对呀， 很多家啊都是这种情况，
9: 是是，
4: 但有的时候我真想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会反对呢。
9: 嗯，
4: 上了年纪之后大家伙都渴求健康，那父母有这样保健的意识不是很好吗？
2: 好，静时咱们就一点一点分析啊，为什么管年轻的年老的，还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你是有钱的有权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可以说咱们说人人都追求这个健康，
10: 对，
2: 渴望这个健康。
4: 嗯，
2: 你就拿过去当皇帝来说，你看古代的皇帝可以说要啥有啥吧，
4: 嗯，
2: 嘉靖皇帝，这个隆庆皇帝，还有这个雍正皇帝等等，
4: 嗯，
2: 你看看尽管都是皇上了，人家也追求这个健康，追求这个不生病，追求这个长
4: 生，长
2: 生
4: 不老，
2: 是不是？
4: 嗯，
2: 甚至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追求长生不老啊，练这个不死金丹呢，结果把这个江山都给断送哟。咱们以前年轻那会儿条件不好，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那个时候过得挺艰苦的，都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
4: 对的，
2: 那个时候即便是你遇见什么好的产品，你想买，你看你也买不起。现在岁数大了，退休了，

0: 也有退休金了，孩子们也成家立业了，条件好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就更加的开始注重我们的健康了。
1: 嗯，
0: 还有一些人为了什么呢？为了相互攀比，你想过没有？
1: 相互攀比，
0: 你看看，就很多老年人啊，就是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呢，就岁数大了啊，就跟孩子一样，攀比，就是年轻那会儿工作，你孩子没有好工作，哎，
1: 我
0: 就
1: 牛。
0: 可是孩子成家立业了之后，我们中老年朋友、老小孩开始比什么了呢？比身体了。
1: 对，其实这个是最应该比的。
0: 我觉得之前的啊，咱没必要比。但是比健康，这个我是非常赞同大家伙来比一比的，是吧？隔壁老张头年轻的时候身体还没我好呢，怎么老了老了比我还硬实呢？我天天得上医院，他人家不上医院呢。我觉得这个比是非常非常应该的。
1: 是。
0: 然后呢，你看隔壁老王头，人家就是身体现在越来越好，我就得琢磨着人家用什么产品了。你吃生血的，我也吃生血的。你吃这个增强免疫力的，我也吃这个增强免疫力的。你用这个功能性的油，我也用。你吃有机大米，我也买有机大米，对吧？不管多少钱，我都买点吃。当然了，有的时候会有点过激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完全正确的，
1: 是好的，是对的，
0: 对吧？什么？
1: 就比健康。
0: 对喽，就比这个健康。
1: 您说比健康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注重养生是好事儿啊。
0: 没错、
1: 啊，作为儿女应该支持。那为什么买回来的保健品还要藏起来呢？
0: 你看看。这就是我就马上说到这个现状，为什么很多人追求健康比健康，这是正确的。
1: 对，
0: 可是一些产品你得藏着掖着，尤其是很多人，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梁老师啊，就是我没遇到你们健康全球购之前，以前我也用过很多的产品，尤其是一些广告的产品，
1: 嗯，
0: 我都是藏着掖着的，但是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我不藏着掖着了，以前都是藏着掖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静石，其实就是子女害怕什么呢？害怕咱们中老年朋友花钱，尤其是花冤枉钱，听懂了吗？
1: 还真是怕上当，怕受骗。
0: 对，这是子女担心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当子女的，有没有怕咱们父母花钱的？有，但是极其个别，非常少。
1: 是，
0: 没有一个是不希望自己父母这个健康的，对吧？99%以上的这个子女怕咱们做父母的花什么钱？
1: 冤枉钱。
0: 冤枉钱。
1: 对，
0: 上当受骗，冤枉钱还少吗？捉着好好的有效果，买来用完了没效果，然后子女知道了是不是得数落你？
1: 肯定啊。
0: 是不是得埋怨你？
1: 肯定啊。
0: 好了，第二回又吃亏了，听着好好的买来用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子女知道了是不是还得埋怨你？一回两回三回，慢慢的老人也跟着上火呀。
1: 对，
0: 咱说小孩儿，你说犯错误了，他有一个想法，我犯错了我不告诉家长。老小孩老年人他有这种小孩的心态，
1: 我犯错了我不告诉儿女，
0: 我就不告诉你不就得了吗？然后他就不敢跟孩子说了，藏着掖着，他明知道买完了以后又上当受骗了，结果怕孩子埋怨咱们，然后就藏起来。其实子女啊，不是怕咱们父母花钱，也不是怕咱们父母健康，是吧？谁怕自己的亲生父母健康啊？对不对？都希望健康的。但是最怕的就是咱们父母花的是冤枉钱，你买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效果，上当受骗了。
1: 所以说，就像昨天老师你说的嘛，借我一双慧眼吧，我们应该远离黑暗，走向光明。
0: 但是谁不想啊？谁之前在买那个所谓的产品的时候，都以为这个产品像人家宣传的那样那么好，品有效果的产品呢？
1: 对，
0: 对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都这么想。如果你真是买到一些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子女会埋怨你吗？子女完全不会埋怨你，
1: 还会支持呢。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这个愿望是好愿望，但是现实好，又是含量足，纯度又高，活性又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个是专业的大夫，哪是专业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呀？有吗？很少吧。
1: 对，
0: 有几个懂得真正的这个里面的原理的呀？甚至我跟你说啊，静石，比如说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你说现在科技发展的多快呀，日新月异吧，咱们有多少的现在目前最前沿的科技，别说你想买了，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听都没听过吧。
1: 还真是啊。
0: 还有比如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直有一个印象， 就是国外进口导致的什么，大家伙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也买不到真正的有效果的好产品。
1: 您可真是说到根儿上了，老师啊，
0: 是不是？
1: 就健康两个字看似简简单单，真的是把渴求健康的我们的朋友难为够呛啊。
0: 对呀，你说说自己还找不着好产品，
1: 哦，
0: 结果买到了一才能够在咱们全国范围内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不到4年的时间，现在遍布大江南北。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说专业的事儿交给
1: 专业的人来做。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就能够让大家伙零距离真正正的实现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
1: 还真是，其实老师我们都很佩服您啊，敬佩您。
0: 哎呀，
1: 做人做事永远都是光明磊落的，正大光明的给大家伙推荐好的产品。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刚需。

0: 说之前给大家伙推的这个蜂王浆皂，你说效果好好不好？
1: 别人用我是不知道啊，但是蜂王浆皂是我用过的香皂当中最好的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什么呢，这个牙膏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牙膏吧？
1: 对，
0: 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Q10 含量高，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活性强，
0: 每一款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它的质量都是有保障的。
1: 对，用东北话叫杠杠的质量，
0: 质量都是杠杠的，是不是？而且这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它质量是一方面，价格呢，
1: 嗯，价格我们也是很低，
0: 是不是？每一个做供应吧，
1: 还真是
0: 这就是零差价吧。
1: 你看啊，像美国的辅酶 Q10 原价三盒是599美元，
0: 对吧？
1: 折合人民币得4000多。
0: 嗯，
1: 咱们平台860元一盒人民币哦，
0: 你看看差多少。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是实打实的给大家伙零差价，我得到了之后，你知道吗，静石，都是一大家子的人一起来用，就子女都跟着用，
1: 嗯，
0: 小孙子小孙女都跟着一起在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静石，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都是能够见得光的，
1: 那当然了，
0: 都能够上得了台面的，
1: 己都没有信心。
0: 对呀，你见不到效果你还赖这个子女埋怨你吗？你总是上当受骗，你钱浪费了倒无所谓，问题是你把身体吃坏了可怎么办，是吧？
1: 真是这样，
0: 这是当子女担心的问题。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完全不一样，咱们有多少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打了电话，他不听广播不听收音机，然后特意的这个嘱咐这个自己父母说再有什么什么好产品，这个妈爸你替我买点儿。
1: 嗯，
0: 你看有多少都是这样，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多了不说，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平台的这个产品大家伙不用去藏着掖着，你不用怕孩子反对，你要是用完了以后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1: 嗯，
0: 有效果了孩子不会反对的，也不会埋怨咱们的，
1: 用事实说话。
0: 对呀，而且咱们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用，甚至这样的品牌让孩子给你找，找完了之后这个价格有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便宜，
1: 嗯，
0: 效果会让孩子们心服口服的。我相信做子女的如果见到咱们父母通过使用健康的产品真正的收获到了健康，我们孩子不但不会埋怨咱们，会跟咱们一起开心的。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吧？他会支持咱们的，
1: 心方得始终，也希望我们的
0: 健康无外乎就是什么呀，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获得的。
1: 嗯，
0: 千万记住了，不是靠药物获得的，一定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获得的。
1: 是的，
0: 而且健康无外乎就是这几个方面。
1: 是的，
0: 一个是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其实就是这不可求什么呢，比如说管睡眠的产品，管排便的产品，
1: 嗯，
0: 再有这个渴求最多的比例最高的是什么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产品。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吧？
1: 心脑血管疾病吓人呢。
0: 对啊，它要命啊。
1: 对呀，人说没命就没命，而且它的人群特别大，
0: 而且还遭罪，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吗？
1: 哎，对，
0: 也包括就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最好的调理血栓斑块的方法，
1: 嗯，
0: 用什么来着，
1: 囊肌片。
0: 没错，最好的方法就这个囊肌片。
1: 但是有一个问题，老师啊，
0: 你说，
1: 您说纳豆激酶太普，
0: 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大家伙囊肌片的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而不是咱们药房就能够买到的
1: 随随便便的，
0: 哎，普通的这个纳豆激酶呢？
1: 嗯，
0: 因为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的原材料就这个纳豆是台湾的 G10 的这个品种的纳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品种的吗？
1: 昨天老师讲过了。
0: 对喽，我们市面上见到的普通的纳豆激酶都是普通的纳豆当中提取的，
1: 嗯，
0: 而普通的纳豆它更多是用于食品，
1: 对，
0: 而唯一能够用在临床上注射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和咱们日常用的这个纳豆提取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一定是台湾的 G10 这个纳豆的品种，这两个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大家伙一定要给它区分开了，一个是药用的，一个是食品级的，一个是药用的它是治疗的， 食品级的是管饱的，对吧？
1: 对，标准不一样，功效功能不一样。
0: 对，就是台湾高雄地区的这个 G10 的这个豆种的这个纳豆啊，我告诉你，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包括它的活性，全世界是排名第一的。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儿就是很容易理解吧？
1: 对，
0: 你看咱们孩子上学都要找学区房，
1: 嗯，
0: 那同样是高中，为什么你选择学区房呢？因为这个。好的高中的品级别的，
1: 对，针对性也不一样。
0: 同样是纳豆激酶，但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同样是高中，重点高中升学率就高，一个道理。所以说，就这个 G10 的这个纳豆啊，它这个豆种，它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纯度高，含量高，活性高。
1: 嗯，
0: 所以说被全世界多个国家的医疗机构定为是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
1: 嗯。
0: 甚至都形成针剂，直接用在临床上抢救来用。可以说，这种纯度的 G10 纳豆的这个豆种的提取的纳豆激酶，它和

0: 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酶，把这个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解了，溶解成液体，溶解成水。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说岁数大不就是老化了呗，机能退化了呗。那同样，我们人体的这个溶酸酶的分泌的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弱了。
1: 对。
0: 岁数大了，分泌的自身的溶酸酶含量就不足了。
1: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是不是越来越多？
1: 一定是这样的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这个心梗和脑梗呗。那么我说这个台湾的 G10 这个品种的纳豆，它提取来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用在临床上的呀。
1: 嗯，
0: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这个数据的调查，你知道吗？就这样的囊基片剂型的台湾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我们外源性补充一般你要补充到18，你看看，就你用到一年半之后，我们再检查我们人体自身分泌这个溶酸酶的水平正常了，
1: 嗯，
0: 像你年轻时候那个状态了，
1: 真好，
0: 这不就恢复本能了吗？那就可以每天帮助我们溶解化解掉我们身体每天形成的血栓和斑块，包括血管的狭窄了，
1: 嗯。这样的呀，大概是我们大伙儿应该能听明白点儿啊，
0: 对
1: 啊，就是。

0: 也是特别贵，那一瓶啊大概都得100多块钱的，
1: 哦，
0: 是吧？
1: 对。
0: 那好了，为什么说这个鱼油和纳豆激酶你一起吃也达不到咱们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这种作用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它里面的作用原理远远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
1: 嗯，
0: 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花十几亿的这个资金去搞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研发了。
1: 那具体有什么样的优势？
0: 我告诉你啊，囊肌片这个剂型呢，是外面是胶囊，胶囊里面是鱼油，
1: 嗯，
0: 这个鱼油中间呢是这个药片，
1: 嗯，
0: 这个药片就是我们说的高浓度高纯度的纳豆激酶。
1: 嗯，
0: 为什么说是这种剂型呢？我告诉你啊，首先这种剂型里面的纳豆激酶是特别纯粹的，
1: 品质高。
0: 对，你看市面上咱们吃的这个纳豆激酶，它就是个药片，
1: 嗯，
0: 而且你看这个产品说明书上，市面上你看这个纳豆激酶里面会加什么，比如说红曲啊，
1: 嗯，
0: 地龙蛋白呀、啊，乱码七糟的东西，对吧？我告诉你啊，凡是药用级别的，你记住它里面的成分一定是越少越好。
1: 对，
0: 静之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真正是药用级别的一定是越少越好，
1: 它越纯越好。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说抗生素，这个注射抗生素的时候是不是要做皮试啊，
1: 嗯，
0: 做试敏呢、啊、
1: 你看你过不过敏，
0: 过不过敏，对吧？你知道在国外的抗生素根本不用做试敏的吗？
1: 是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国外的这个抗生素它的纯度是特别高的，而我们中国的抗生素呢，它纯度达不到这个水平，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所以说有的人会过敏，你就得做这个试敏。
1: 哦，
0: 同样临床药用级别的一定是越纯粹越好。
1: 哦，
0: 咱们大家伙儿现在你要是用过纳豆激酶，你拿出来你看看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红曲蛋白呀、地龙蛋白呀、乱码七糟的东西啊，
1: 嗯，
0: 那一定不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辅助的，自己它本身这个力量就够的。你除非是你自己这个主材料这个能量它不够，用别的来填充。
1: 嗯，
0: 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里面这个药片纳豆激酶的含量是61.4%，就一半多都是纳豆激酶。
1: 嗯，
0: 它这个含量是所有纳豆激酶的产品当中最高的。
1: 那为啥就不能多添点呢？
0: 不行了，这个
1: 再加点，
0: 这也是我们人这个耐受的最高限度了，
1: 不能再承受更高的了。
0: 对，我们人体是有个耐受性的啊、
1: 哦，
0: 再高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了，是吧、
1: 哦、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这个剂型，为什么外面这个胶囊里面要放上我们平时都得花100多块钱才能买到的这个深海鱼油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只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才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
1: 活性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哦。
0: 纳豆激酶是什么？它是酶、啊、
1: 酶类。
0: 大家伙记住啊，酶类这种蛋白质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差的。
1: 嗯，
0: 比如说它可以受到温度啊、天气呀、啊、湿度啊、二氧化碳的浓度啊，它会受到这些的影响的。
1: 嗯，
0: 如果外面不包裹着这个深海鱼油作为保护的话，比如说咱们市面上买到的普通的纳豆激酶，首先它含量就不够，
1: 对，
0: 纯度也不够，
1: 嗯，
0: 再加上它就是一个药片，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时候，一般来讲15天左右，它里面的活性就会消失一半
1: 啊。
0: 所以说没办法，就很多商家就添加红曲蛋白呗，添加地龙蛋白呗。
1: 那加这两样东西就能保证纳豆激酶不死亡了吗？
0: 不能啊。他为什么不能？他还要添加呢？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商家的一些把戏，他这小把戏，他、
1: 哦、
0: 添加乱码七糟的东西，他就混淆咱们大家伙的视听了。
1: 意义是何在呀？
0: 他混淆价值啊！你看我这个药片里头什么都有，
1: 哦、
0: 大杂烩
1: 就靠
0: 对大杂烩，就像咱们炖粥一样，你什么都往里加，这个味儿能对吗？
1: 嗯，
0: 会喝粥的一定是喝这个纯白
1: 纯的
0: 纯的白粥。除非你这个大米不是这个好大米，我什么都往里加，就把这大米的味儿就给你掩盖住了嘛。
1: 对，
0: 是不是一个道理嘛？一定是最纯的，他就不敢，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纳豆激酶直接就这活性已经消失一半了，所以说他没有这种剂型，他就不敢做成这种纯粹的纳豆激酶出来。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推荐的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外面是包裹着鱼油的保护层的。这个剂型就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里面高纯度高浓度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啊。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就这个剂型可不是我说的，
1: 嗯，
0: 是通过实验报告我们证实出来的，
1: 有证明。
0: 对，咱们这样的囊包

0: 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外面是深海鱼油进行包裹嘛，保证它的这个活性嘛。我们实验报告发现了，里面纳豆激酶的蛋白的活性，通过这种剂型可以存活24个月。
1: 哇，那么久！
0: 你看看，两年之后，你再把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你打开了，它这个活性还在98%以上。
1: 哦，
0: 你在显微镜底下你就会看到啊，一个个里面这个蛋白质还在合成呢，酶类物质都是活蹦乱跳的。
1: 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嘛。
0: 当然了，这叫活药啊。这叫活药啊！你在市面上买着普通剂型的，要不就是胶囊，要不就是药片，这种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叫死药。
1: 对，
0: 没有活性，那不就死药吗？
1: 那就是没有效果。
0: 那你死药哪有什么效果呀？之所以纳豆激酶它能够疏通我们的血管，能够溶掉我们的血栓和斑块，它一定是活的呀。它要是死的，它就没这个作用了。
1: 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课，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纳豆激酶啊。
0: 对呀，
1: 它的效果天差地别。
0: 对，
1: 相信科学，相信力量，我们要持续学习。
0: 这里面水可特别深，
1: 特别深
0: 啊！我告诉你，这还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我跟你讲啊，有多少这个知名人士，这里面的道理他都不明白。
1: 嗯，
0: 我就想起来之前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国外的一个老朋友，他就刚开始也不相信，就是用咱们这个囊极片的这个纳豆激酶用了18个月之后，现在成为咱们的健康全球购义务的宣传员了。
1: 嗯嗯，
0: 从家里头一盒都不摆的一个健康产品，一盒都没有，到现在啊，满屋子、满书架、满酒柜全都是咱们这个囊极片纳豆激酶。
1: 那当然受益呀。
0: 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1: 谁呀？
0: 他是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前建设司的司长。
1: 哦哟，大官啊！
0: 大官，他叫罗伯逊·斯坦因。
1: 嗯，
0: 罗伯逊司长，我跟你说，他是怎么就是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结缘的呢？
1: 嗯，
0: 3年前就这个罗伯逊司长，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1: 嗯，
0: 而且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的私人保健医已经给他判了死刑了
1: 啊，
0: 说他最多最多还能够有半年的寿命。
1: 哇，心脏病判死刑
0: 啊！
1: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多大的官职都没有用啊，是不是？但他可以做手术啊，
0: 做手术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之所以给他判死刑了，只有半年的寿命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心脏，他不能做手术，
1: 不能啊，
0: 他不能做。就他这个心脏啊，可以说当时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他伴随着有冠状动脉的钙化，
1: 哦，
0: 然后导致了冠状动脉3根最主要的大血管，比如说这个左前降支，还有左回旋支，还有右冠状动脉，这3根最主要的大血管，其中2根堵塞了90%。
1: 大血管堵了90%啊！
0: 另外1根堵了98%。你看看，
1: 我虽然说我不专业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最粗最大的血管堵塞这么严重，那他病太重了，
0: 要命吗？可以说这3根血管啊，我告诉你，它是掌管了咱们人的生命的。
1: 嗯。
0: 我们心脏每分钟收缩60次到100次左右，
1: 嗯，
0: 我们心脏得需要多少的血液的供氧啊？全都靠这3根最粗的血管来运输啊。
1: 对，
0: 可以说这3根血管是我们人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心脏的生命线的。
1: 哎呀，但真做不了手术，这人可怎么活呢？
0: 做不了手术，首先他是76岁的高龄了，刚才我说了，他的心血管上严重的钙化，同时呢，他的肺动脉还高压。所以说，这个按我们临床来讲，就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根本做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给他判死刑了。
1: 嗯，
0: 最多还有6个月的生命。
1: 那肺动脉高压怎么就做不了手术呢？
0: 不明白是吧？哎，
1: 不懂。
0: 对，我跟你讲啊，就专业的医学知识呢，可能大家伙太深了就听不懂了。
1: 哦，
0: 这个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就行。
1: 嗯，
0: 肺动脉高压，就是我们的血管的压力过大了，
1: 过大了。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往这个血管里放支架的时候，它就很难保证这个支架的位置和支架的形态，
1: 容易变形吗？
0: 容易放歪了，
1: 哦，
0: 啊，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血管壁钙化的特别严重。什么叫钙化？
1: 嗯，脆，
0: 它已经变成硬的了，
1: 嗯，
0: 已经没有弹性了。那这个时候你强行给它做手术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血管壁大面积的这种破裂？
1: 非常容易
0: 裂口。
1: 嗯，
0: 那大面积的破裂裂口的话，是不是人就出现生命危险了？
1: 是。
0: 所以说当时经过这个他们的专家团队的会诊，说这个

0: 术的成功率几乎为零，所以说就不能做这个手术。
1: 哎呀，这个当时这个情况，他真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没有办法了，但是呢，他的医疗团队就开始大量的查阅一些国际的前沿的一些文献，
1: 嗯，
0: 就找啊，找这些好的方法呀。当时大家伙就查到了这个纳豆激酶的使用方法，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建议说，这也不知道能不能行，死马当活马医呗。当时就建议用什么呢？用纳豆激酶来治疗。
1: 嗯，
0: 怎么用？两方面来用，一方面就是用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还有一方面口服，
1: 嗯，
0: 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个是注射，一个是口服。当时这个罗伯逊司长他自己也在想，就即便有一丝希望，他也不想放过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派了他的很多的这个助手啊，就专门飞到咱们中国的台湾
1: 啊，
0: 就想花这个大价钱来购买什么呢？来买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注射液，
1: 嗯，
0: 还有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口服药物，就想保住他的性命。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吗？事与愿违啊，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提取物他买到了，而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当时完全没有货。
1: 没有货呀？
0: 没有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口服的囊肌片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这个剂型啊太难了。
1: 嗯，
0: 它比这个提取液、注射液，我跟你说，它生产起来都复杂。
1: 嗯，
0: 从选材到成品，它的制作周期是非常长的，一般都得2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保证里面的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活性能达到98%以上。
1: 他去的时候还没有生产出来，
0: 完全没生产出来，只拿到了临床的注射液。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这唯一的希望就破灭了。对于一个马上面临死亡的这么个人来讲，
1: 那相当绝望了。
0: 那什么心态吧？
1: 是
0: 彻底就崩溃了呀。
1: 嗯，
0: 然后这个司长就每天呢，茶不思饭不想的。你想一想，就换成咱们也是啊，
1: 嗯，
0: 是吧？哪有心思吃饭了？
1: 是的，
0: 因为寿命只有半年了。所以说往往有的时候啊，就是说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巧，是不是有这句话吗？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的秘书就了解到了美国有一家私人的富家翁的一个诊所，之前曾经花过高价格买过一大批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口服。
1: 哦，找上货源了。
0: 他对，他这个囤货了。
1: 富豪诊所果然出手不凡啊。
0: 对，然后呢，这个秘书也说了，人家囤货是当时市场价的几十倍的价格囤的。
1: 嗯，
0: 几十倍的价格呀。
1: 哇，几十倍那得多少钱呀？
0: 换算一下的话，那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个价格，你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价格来讲，那一粒儿可能能买咱们现在这个都买几十盒了，都
1: 这么贵。
0: 对，但是人家有钱呢，人就敢囤呢。但是贵是贵，重要的是它要有效果。
1: 嗯，
0: 和咱们性命来讲呢，花多少钱都不贵。
1: 对，还是命重要哈。
0: 所以说他就联系这个美国的这个私人诊所。
1: 那奇迹发生了吗？
0: 当然了，就从人家这个美国的私人诊所又加了几倍的价格。
1: 哦，
0: 把之前人家囤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他就采购过来了。
1: 嗯，
0: 然后就给这个罗伯逊司长就给用上了。你知道服用以后什么样的状态吗？
1: 什么样？
0: 一是每天给他外源性注射这个纳豆激酶的注射液，同时每天他要口服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一直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再检查他身体当中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个活性的检测数据就出来了，已经恢复到80%了。
1: 哎呦，鬼门关里边拉出来了。
0: 而且这80%是对比他年轻时候分泌这个溶酸外源性注射高浓度高纯度的纳豆激酶，包括口服囊肌片剂型的高浓度高活性高纯度的纳豆激酶，两者双管齐下就保住了他的性命。之前不说了吗，那个他的私人医生不是判定了吗，他只能活6个月了吗？
1: 嗯，
0: 他用了一年多，身体状况完全达标了，到今天为止好好还活着，已经3年的时间了。
1: 真好，真替他高兴。
0: 你看看，
1: 选择对了就是天堂，选择错了那就是地狱啊。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人家这个罗伯逊司长啊， 就人看着都比以前年轻
1: 啊，
0: 精神头十足，
1: 嗯，
0: 人家就认准了，认准

0: 台湾的这个厂家了，每次这个囊极片生产出来了，他都会第一时间花高价格自己囤一批。
1: 那他是刚需啊。
0: 对啊，而且你看家里头不有酒柜吗？
1: 嗯，
0: 把酒都拿掉了
1: 啊，
0: 摆的是什么？囊极片，咱们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书架上书也换成了这个展览柜了，就展示这个囊极片的这个纳豆激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哎呦，以前是介绍酒、介绍书、
1: 嗯，
0: 介绍他的收藏，现在不介绍别的了，就介绍什么？他用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
1: 救了他的命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你亮出来，
1: 对
0: 你摆出来，不但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你也可以拿出去显摆，你可以让这个身边的这个左邻右舍，你让他知道。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就因为还是它这个没效果嘛。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给大家伙推荐的时候，记住了，不用藏着掖着，
1: 还得拿出来跟大家伙来分享、来炫耀
0: 呢。对，因为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老小孩、老小孩，咱们上岁数比的是啥？
1: 健康，
0: 比健康，比健康，你就得拿出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的产品。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产品你拿出来了，说了，哎，老王，你就没有，我就有。
1: 人们甄选一下我们这个好产品好不好？
0: 嗯、
1: 给大家伙提供一下。
0: 提供是吧？
1: 啊，
0: 其实一年多前曾经给大家伙推出过这个产品。
1: 嗯，
0: 当时我说了得用18个月左右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乳酸酶的水平嘛。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一些老朋友就开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大家伙记住，这样的好产品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报名，提前报名。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实行的是什么呢？存量供应啊，按需发放啊。这次是特殊的一个政策，一个制度，
1: 就是说谁需要谁就报名呗。
0: 对。你得提前报名、
1: 哦、
0: 啊，根据报名的人数需要的量咱们进行申请。
1: 好的，朋友们，如果说啊您现在正在为血栓斑块所困扰着，如果您想选择高含量高活性的溶栓法宝的话，记得给我们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
2: 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
5: 我这次想要18个月的量。
0: 这次还要18个月的量，我听你这语气，怎么咱们之前用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前沿的这个囊极片呢？
5: 用过，用的效果还特别好。
0: 哦，
5: 这次是孩子给我拿钱，想让我多订点呢。
0: 哎呦，孩子拿钱，然后咱们享受健康，这多好啊，是不是？
5: 是。
0: 其实我们上了岁数了，你看到了晚年。子女们要是孝顺的话，我觉得这是咱们最大的福分了，是不是？
5: 是，但是梁老师啊，这福分也是您给的。
0: 哎呦，
5: 哎呦，之前我也给他们一样，每次买那个健康产品啊，都特别支持，像益生菌的牙膏啊，知蜂堂的香皂
0: 啊，
5: 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
0: 对，
5: 孩子们也都跟着我一起用，
0: 一起用，
5: 哎，效果还都特别好，
0: 是不是？你看，
5: 就拿这个囊极片来说，我用上以后才知道。之前买的产品为啥没效果了？
0: 之前用的同类产品为啥没效果啊？你跟我说说。
5: 哎呀，之前吃的那些产品啊，里面都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听你讲课我才明白，好东西就应该是纯粹的，不应该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给。
0: 对喽，你看我这课你真没白听啊，我跟你讲啊。要想有效果的话呀，我说了，他选择这个品种是非常特殊的。是台湾的 G10 这个纳豆的豆种，就这个品种，我告诉你啊，它一般不用于这个食品当中，啊，因为它比较小，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很少用于这个食品当中。 专门用于什么呢？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纳托激酶。
5: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你说这种特殊的这种品种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它保证了什么呢？一个高浓度，一个是高纯度，它可以24小时的不停的溶解咱们血管当中的这些血栓呢和斑块，这效果和你平时吃的那些根本就是天壤之别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是不是？
5: 是啊，梁老师，我这也是以身试法，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呢。
0: 啊，你也用过了是吧？
5: 用过，而且还是您特批的，您能给。

0: 忘了，
1: 特批的，哎呦，这聊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提，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入驻咱们中国呀，3年的时间，年头不算太长，而且这个囊肌片呢，我记得是1年前好像搞的一次活动，尽管如此，帮助的患者不计其数，特别多，所以说您说这个我当时特批的这个事儿，我就想不起来了。
0: 上次给我们供应这个囊肌片的时候，我报名晚了。
1: 哦，
0: 当时还是我们那个健康管理师宋丽云，她把她父亲定的那个，匀给我半年的量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但是我说
0: 呢。
1: 实话啊，这时间也长了，然后这个事儿也太多了，我真是没想起来。你这样，这
0: 没
1: 个希望您见谅吧。既然说你把电话
0: 哎，
1: 打进来了，咱就说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好，
1: 嗯。
0: 我之前是多发性腔梗，
1: 哦，
0: 腔隙性脑梗吧，
1: 哦哦。
0: 开始就是头晕头疼，记忆力不好。
1: 嗯，
0: 哎呀，我那时候就想着，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好引起的这个难受？吃了5、6年，吃10年那个囊肌片以后，情况就慢慢开始好转了。
1: 嗯，嗯，
0: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利索的
1: 我跟你
0: 呀？
1: 讲，你现在你要不说以前咬舌头啊，就咱俩现在聊天啊，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是这个多发性腔梗的患者。
0: 是
1: 好，
0: 吧？
1: 嗯。
0: 看，因为我用咱这个吧，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我就觉着。我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嘛，
1: 好，嗯，
0: 吃饭不掉饭粒儿了，也不掉筷子了。
1: 嗯，
0: 你要是晚上了，问我早上吃的啥，我也能想起来。
1: 哦，你看看，
0: 哎，而且走路脚上有个准头了，踩
1: 啊，
0: 的就觉得实诚了，也不
1: 好，
0: 担心摔跟头了，真的。
1: 你看看，
0: 为啥都叫那个纳豆激酶，然后咱们这个效果怎么就这么好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他货和货一比的话，咱就说这个人比人。咱得死是吧？货比货你得扔，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其
0: 对，
1: 实
0: 有这
1: 我
0: 个词儿，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里面的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囊肌片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是临床的注射级别、药用级别的纳豆激酶，所以说你就想呗，一个是临床用药级别的，一个是你平时在这个家里头这个药房买到，那是食品级别的。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管饱，你说这俩你说怎么可比吧？是不是？
0: 那当然，治疗
1: 对
0: 好，
1: 吧？再有一个，我说了，它要达到这种药用的临床级别的话，它的浓度一定要高，纯度一定要高，活性一定要强。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20都是纳豆激酶的含量啊，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纳豆激酶的产品当中，它含量是最高的，而且。就它这个剂型，你之前不是用过吗？它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囊包片儿的这种特殊的剂型，就外面是
0: 是，
1: 胶囊，里面是药片儿。为什么做这种剂型？因为这种剂型里面是这个高浓度的975的鱼油，它专门是保护里面这个纳豆激酶它的这个活性的。这个纳豆激酶它在这个囊包片当中可以存活，它的活性能保证24个月，保证2年。你看看它厉害不厉害？
0: 厉害，
1: 而且就这样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当咱们人体使用一般来讲18个月左右的时候，就1年半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恢复咱们正常的健康人的我们自身的分泌溶栓酶的这种水平。你看看，我说了，咱们年轻人为什么不得血栓，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个水平了？你看看这多好！那个时候你想想，我们身体是。每天都会形成一些轻微的脂质斑块啊，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呢。但是你恢复了正常人的这个分泌溶栓酶的水平了，是不是每天都会给你降解掉了？都会降解
0: 对
1: 掉
0: 对。
1: 了，把它融化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呢？血栓斑块大量的堆积，最后给我们造成什么脑梗啊、心梗的风险了。所以说这个我一讲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恭喜你能得到这么好的产品，当时是吧？
0: 哎呀，是啊，梁老师，这我尝到了甜头，可就是没有一次性拿到18个月的量，
1: 啊，当
0: 所以
1: 时，
0: 我就等着盼着，
1: 啊，
0: 这有机会了，我就这回希望一定要给我18个月的呀。
1: 现在不是有机会了吗？
0: 是。
1: 目前咱们属于这个报名的阶段，咱们跟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联系一下，把名先报上，然后我会根据大家伙报名的数量。跟咱们的厂家来进行申请，当然了，你先报名，咱们申请下来之后，可着先报名，这些人先得，好不好？
0: 好，
1: 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
0: 好的，
1: 联系一下吧，啊，
0: 行，
1: 啊，放
0: 梁老
1: 心
0: 师，
1: 吧，
0: 您说话我真的就放心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和平台确定一下，
1: 确
0: 我
1: 定
0: 就
1: 一下
0: 定。
1: 啊，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

0: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
3: 持续落实全天候巡查值守制度，常态化组织应急实训，压紧压实防汛各项工作责任，保障水库安全平稳度汛。
4: 每一次出
3: 端午假期，锦州笔架山景区建立东北超免费游惠民活动，客源辐射江苏、上海、内蒙古等多个省市，旅游热度持续走高。首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659人次，其中通过活动免费预约入园游客达到5501人次。6月20号，东北超焦点之战大连对阵沈阳，在梭鱼湾足球场预判当日客流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1355趟列车保障出行。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日前，云南曲靖2026年避暑旅居季，感受优美的自然风光，享受清凉曲靖好生活。端午小长假圆满收官，假期里丹东市统筹开放了21处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面向外地游客免费提供824个泊车位，以暖心便民举措保障游客畅行丹东。未开放。本溪博物馆端午系列主题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将传统的端午民俗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开设了非遗手作、智能互动、VR 沉浸式观展等体验项目，带领大家近距离的感受文物与非。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
3: 和，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5: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6: 即刻出发。
3: 好了，北京时间11:00，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那还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动工关注一下锦州的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逸仙29度，黑山、北镇、临海28度。那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北镇、临海17度，黑山16度，逸仙15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8点到20点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逸仙29度，黑山、北镇、临海28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北镇、临海17度，黑山16度，逸仙15度。好的，那这是我们锦州今日的，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5: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3: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今天呢，是我们端午小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还在沉浸在假期的松弛的氛围里啊。那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应该适当的去切换一下忙碌的模式了。当然呢，有的朋友是沉浸在假期的这个松弛的氛围里，还有一些呢，包括一些景点我们了解之后了呢，无论是您在于日后的出行，或者说一些中考家庭呢，这个考试结束了之后呢，想出去放松一下，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同样呢是想带着大家呢去8个比较乡感受过这个国风民俗的烟火。那么短暂的假期之后呢，
2: 忙碌的日常重启了，但是生活的诗意和远方，我相信永远都不要缺席。那六月份下旬我们应该去哪儿？我们先关注一下六月份下旬的天气。首先说它不是很燥热啊，我觉得到七月份就。那么我们今天呢，在第一站呢是想跟大家去皖南，因为在这个六月份下旬呢，皖南的山水迎来了全年最佳的观赏期，比如说安徽石台的姑娘。那古人呢，在端午的时候就有踏山野、沐清风、静身心的习俗。您细听听哈，品一下这三个习俗。首先是踏山野，然后是沐清风，最后就是静身心了，就是在端午的时候。那么五脏建议大家来到这一片纯粹的山野风光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钟。这个

这个时候林间碧光清凉啊，然后你可以去龙门潭、四蝶飞瀑、碧玉潭、原始森林步道、网红石潭，不建议大家去买了。还有就是到这样的景区呢，大家记住，它肯定是因为山林比较潮湿，青苔比较多，一定要穿防滑鞋，注意安全。这是第一站啊，印刻了我们刚刚过了端午小长假日晚风这首歌。

北京时间11:13，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在云端，带着大家去体验祖国的大好山水。下面的这一站呢，我们仍然是把端午的江南诗意延续到底。6月份的古堰画乡，这是在哪儿呢？在浙江的丽水，浙江丽水古堰画乡。据说这个时期呢，这个地方是烟雨朦胧的感觉，然后江水碧绿，有清风，有流水，有古樟树，然后很温柔，很治愈。那端午自古便是江南诗意最浓的时节了。我们想想，有龙舟，有粽叶，有烟雨江南，藏着我们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6月22号初夏时节，这个古堰画乡呢，可能就没有假期的时候那么多人流了，因为今天已经上班了嘛，回归了静谧的温柔的水墨本色。慢节奏的生活，我倒是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到浙江的丽水古堰画乡来。16点到19点到这里，这个感觉是最好的，因为晚风比较温柔，江景是非常美的。可以必打卡的地方呢，像通济堰，千年古樟群，老店叫画乡人家土菜。这个画乡人家土菜是不是整个饭店里边这个画呢都是画家呀？这个都非常棒呢哈！一边吃饭一边欣赏这个画家的名作。必点的有丽水西鱼、农家的笋干煲、艾草青团、手工麦饼。哎，听起来就带着《金风玉露》这首歌去浙江的丽水的古堰画乡。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非常有情调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带着音乐一起去云端和大家旅行。下面我们这一站呢，要到的是湖北的秭归屈原故里。因为每当端午呢，这个全国会纪念屈原，传承民俗，而真正的端午文脉的源头就在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湖北的秭归。这里呢是屈原的故乡，端午文化的发源地。六月份的下旬，初夏清风和煦，避开端午时候那么多的人流。如果说接下来你有时间呢，可以安静的走进这片屈原故里，读懂端午上一个小长假。其实了解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你在节前呢，下一个端午节之前去呀，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感受楚辞风雅。屈原风骨，沉淀内心，褪去浮躁，以更加沉稳的心态迎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游览可以打卡屈原祠、楚辞碑林、古风戏台、端午民俗馆、临江观景台等等，因为这里的文化底蕴真的是很浓厚。赶上人少安静的时候去，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端午的千年文脉。这有一家叫秭归乡土菜馆，是在周边的一家老店，人均36元。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必点的菜系呢，有秭归粽子。哎呀，在这儿吃粽子呢，感受肯定不一样了。清江的小鱼虾、农家腊肉、魔芋豆腐啊，这些都是必点的特色菜了。但是呢，提醒大家就是说，景区它有一些礼盒粽子，溢价比较高。然后你什么？如果说自己用可以买一些散装的本地的小吃，我觉得这礼盒你可以慎重一些，到了市区可能会更加便宜一些。然后赶上的那屈原故里，端午文脉的源头。

结束了这一首千词系的歌曲，把我们的脚步要带到江西的武功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啊，当中最温柔的时节，因为这里呢到这个季节呢就是万亩高山草甸，翠绿无垠，山间清风徐徐，然后云海翻涌，就觉得特别美。这个很多人有的时候就是在热闹的一个小长假落幕之后呢，会陷入疲惫，用山野辽阔治愈生活所有的琐碎。

结束了萨顶顶的这一首《左手指月》啊，我觉得在路上的这个感觉又浓厚了一些。往往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往着远方的诗和远方的这个怎么说呢，更好的风光吧。下面我们要去江苏的周庄，这个站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周庄大家太熟悉了，它的名气也很大。为什么在今天呢给大家提出来呢？因为六月份的周庄呢，流水潺潺啊，古镇比较清幽，然后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我觉得用这个江南的慢时光可以治愈我们节后的那种焦虑感，真正的江南本色啊，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走在青石板的老街上，听听摇橹船悠悠，看小桥流水人家。哎，真的有的时候你要是恰巧呢能够看到当地的这个这个应该是住户吧，就是住在这个两岸的人们，在这里真的是用古老的那个方法去捶打洗衣服，在这个河边，然后我就看到过啊，他们就是捶捶捶捶捶那种古方式去洗衣服，就觉得挺有意思的。那里边的一桥一水一屋一巷呢，都是那种很安逸的慢节奏的江南生活，我觉得可以缓解浮躁哈。比如说你下午三点到六点这段时间，晚风比较温柔，然后慢慢一点点的灯光也亮起了啊。这个时候呢，在周庄的游走是最美的，有双桥，有南湖夜景，有古街水巷，有摇橹船，有百年的生活啊。那到周庄呢，咱们一定要去一家叫周庄私房菜馆的这个古镇老店，人均才30。

199元。我们必点的菜呢有万三蹄。万三蹄这是根据人名啊命名的一道菜，门口的一些网红的小吃价格比较高，大家要谨慎。然后水乡的这个巷道它比较狭窄啊，大家呢应该注意一些。然后比如说你要坐摇橹船呢，要是拼船的话呢，一定要提前问好这个价格，避免一些隐形的消费。好了，下面我们就带着毛

我们伴随着毛不易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去今天的第六站了，这个翠晚风凉爽，这是一个适合避暑的好地方哈。那么西北的甘南刚好迎来了全年最佳的旅行季，就是这个时候，青翠的草原连绵万缕，湖水澄澈透亮，晚风也比较清爽。作为2026年官方主推的夏日康养避暑秘境，甘南远离了商业化的喧嚣，他们有着最纯粹的草原风光和民俗风情。如果说你想这个告别短暂的这个喧闹的生活，你可以来到这儿啊，来到甘肃的甘南草原。那来到这里呢，全天都比较适宜，因为早晚清凉，白天日光也比较通透，像什么三棵草原啦什么草原花海步道啦等等啊，这一些地方都值得你来去感受。而且呢，在这儿也有很好吃的这个特色馆子，叫甘南藏味农家院，可能就是这个藏族的居民比较多了，人均45元。然后我们必点的这个特色菜呢，像手抓羊肉、藏式的酸奶、青稞饼、山野菌汤，不用点别的，我觉得这四道菜在一起啊，就都能吃得特别的好了。你看手抓羊肉很香吧，藏式酸奶很解腻吧，青稞饼你可以当主食吧，山野菌汤可以润润喉吧，这四道菜就已经足够了。还有呢，草原会有一些零散的骑马项目啊，我们提前要讲好价格。高原地区紫外线比较强，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好了，您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带着大家一路的去畅游祖国的山山水水。那下面这一站呢，我们选择了一站比较温柔的田园治愈地，因为这里有百年的古榕树啊，遮天蔽日，有溪水穿村而过，清凉静谧，烟火温柔，这是一个很温柔的田园治愈地，是在福建的云水谣。那有多少朋友去过福建的云水谣呢？6月份啊，初夏的时候，这里是最好的季节，是最美的。那么草木比较繁盛，溪水比较丰盈，百年的老榕树郁郁葱葱，会遮挡夏日的骄阳，然后有溪水很清凉。那这里呢，有的是田园烟火，溪水清风，百年的古建筑，我觉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慢生活。清凉啊，就是走在这儿是很凉爽的。然后你可以去百年的古榕树云水古道、溪水石滩、土楼古建啊、田园步道去打卡。吃点什么呢？据说这个村内有一个农家的老店叫云水谣，那经常会有什么盐焗鸡胗呐，还有盐焗什么的。这儿呢是客家的盐焗鸡，大家可以尝一尝。然后竹筒饭、野菜炒蛋，听起来很香。土楼的米酒，妥妥的哈。然后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土楼文创价位比较高，要谨慎。然后溪水呢比较滑，注意安全。古树呢禁止攀爬，不要折损绿植。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锦麟的这一首《恋爱画板》，共同去感受一下这片治愈的田园山水。

目当中。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站的时间，我们要去到的是一个清新的地方啊，这是哪儿呢？四川的蜀南竹海了。因为延续端午节的这种清新的习俗，我们给大家选择了这样的一站。初夏的时候，这里万亩竹海天然清新。然后这个端午民俗里边呢，自古便有就是观竹、赏清啊、静心、去烦的传统。这个竹子呢，它象征的是高洁、坚韧、清新，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风物之一。那六月份下旬呢，这个蜀南的竹海是最美的啊，新竹也开始，你走在这片竹海里边，那我觉得武侠剧已经开始了哈，刀光剑影闪现了。走进这个万亩的竹海，去感受一下这份绿玉清风吧。竹海的美啊，竹海的故事只有大家自己去创造，自己去懂了。这个全天都比啊，竹海农家土灶，人均才38元，必点的有竹筒饭、竹笋鸡汤、竹海腊肉、凉拌笋尖，都是跟竹子有关的。景区内有一些高价的竹制品，建议大家慎重。然后竹林小径幽深，一定。接下来我们送给各位的是张杰的这一首《竹》。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从秭归故里延续端午千年文脉，到了姑牛将、蜀南竹海、江南水乡啊、甘南草原，我们用夏日清风、绿水青山、诗意活风，温柔治愈了大家节后的疲惫和浮躁的情绪。好了，那短暂的放松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前行，愿我们带着假期的温柔与热爱，然后呢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温柔且坚定，从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瞥见流星》。
4: 浪子呼唤，为了遇流星要挥剑自刎，这也是呼唤，是实在没办法了。本来他想凭自己的武功杀死申梅梅，战败司徒烈，抢来救命的解药，把已经发话让自己马上弃剑认输，不然的话三个数之内就把玉流星杀死。呼唤现在极为绝望，心想如果玉妹真死，我就在这一刹那，呼唤是想到了死，他这才把宝剑一横，对准自己的脖子往下便斩。可就在呼唤用剑要削自己脖子的时候，耳落墙根下藏着一个人，嚓就窜出来，就这一窜展现出来这位极强的轻功，到了呼唤的身后，他这个手一扬，啪啦，把呼唤这把宝剑就弹起来了。呼唤想死没救他，这个人是个歪嘴子童。呼唤认识这个人，但是对这个人他还不了解，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几次三番的救他。头一次那是在山东兖州，前日在宛平县县衙前，呼唤中了人家的计策，他又把呼唤给拉走。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又出现了，说头两次那呼唤就猜他是谁，问他是谁，他不说，帮完忙。此时申梅梅也看清来个人把呼唤给救了，他也不希望呼唤死，他是想拿着个活的呼唤去换那申公子。现在见来人把呼唤救了，他倒还很满意，可是一看救呼唤的是个歪嘴子童，他是又气又恼，心想这个歪嘴子童这不是在我那个宅院里边伺候我的了吗？怎么跑到这儿来帮呼唤呢？啊，看来这个歪嘴子童也不是一般的下人，这是混到我身边做探子的人。哟，就凭我申梅梅都走了眼了，没看清这小子的来路，看来他是非比寻常。这时申梅梅是恼羞成怒，一声断喝：呼唤，我不让你死，我只让你扔剑服输，随我到铜陵府走一趟，你要听我的话我就救活这玉流星，不然现在我就宰了他。说刚才我要查数，查仨数，现在查俩了，还剩一个，我只要查一个数，你不按我的话办，我就把这玉流星杀掉。说着话他把眼睛一瞪，开口便要查数。呼唤是真的毫无办法来救自己的愚昧，心想这个歪嘴子小老弟儿啊，虽说你好心救我，但是我也只能寻求一死。可是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站在沈梅梅旁边的他那儿子司徒新猛然间把这玉六星就抱起来了，噌的一下子跳过店房这后墙撒腿就跑。

沈妹妹一看，嗯，袭人儿，你往哪儿去？你给我站住！你看沈妹妹还想拿着玉流星来挟制呼唤呢，他可没想到他儿子在这时候把玉流星给抱走了，这可坏了他的大事，他的心中一片大乱。急切之中，他抖身从院子里边就跳出来了。再看他儿子抱着玉流星，猫着个腰，掐着道，喳喳喳喳喳喳，是一阵紧跑。他在后边怎么喊，他儿子都不站住。书中交代，他这个儿子对于玉流星那是极为垂涎，他早就想娶玉流星为妻，可是一方面他母亲没发话，他不敢贸然行事，再一个这玉流星口口声声老说跟胡欢那是心心相印，跟他呢只不过是称兄论妹，他也不好厚颜无耻的多讲什么。但是现在一看他母亲要杀玉流星，这小子还真舍不得，这才把玉流星抱起来就跑。他母亲终于追上来了，将他拦住，仙儿，你为什么带着玉流星跑？这小子跑得小脸通红，气喘吁吁，娘啊，要说儿我的心思您不能不知道，儿我就相中这魏小姐了，我就想娶她为妻，我这辈子要不娶她，那我真是白活了一生，你要杀她我舍不得。啪啪，沈妹妹抬手就给她两个耳光，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娘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三毛七孔之心，我就是想利用这个魏小男玉流星捉住呼唤，也要利用这个玉流星控制那魏华雄，可是你在这个时候把他这一带走了，呼唤他还能随着娘我去见山统领吗？你小子被美色所迷，你怎么能有出息？一听此话他跪下了，娘啊，您打吧，您骂吧，您就是杀了我，我也要娶她，我就您这一个儿子，您心疼我吧，如果现在我再不娶玉流星，那我就得被煎熬死。就这时他父亲金毛狮王司徒烈打后边也过来了，一看儿子在大街上跪着呢，他夫人叉着个腰，气得脸色苍白，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夫人，有话咱们回到宅子内去说，何必在此处教训心儿？嗯，好吧。说了一声好吧，他转身就走。司徒心抱着玉流星打地下起来，扎了这个脑袋，随着他娘往前走，他爹在后边跟着。他爹很注意啊，这也算是断后的，就怕此时呼唤和那个歪嘴子追上来。他们这一家几个人往荒宅走，这是进北京内城，等到了他们的宅院前边，这个天已经亮了，可是往前一看，这大门处一家人都是那么一愣。只见台阶上坐着一个女人，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沈梅梅亲妹妹沈双双。沈双双是坐在这个台阶上，两腿向前平伸，在她的大腿上还放着一个人，那个人脑袋靠在他的肩上，就如同死人一般。他们这一看那就明白了，这沈双双抱着的那是魏华雄。前文书咱说了，
申双双本来想用自己的解药救魏华雄，哪想到给他一吃进去，小腹剧痛，口喷鲜血，差点死了。后来他抱着魏华雄到他说死还没死透，你说没死，眼见活不了的魏华雄就坐在这里，已经过了一夜，眼泪弹干，嗓子已经哭得失音。他也不想在姐姐面前再乞求来救魏华雄，只想等着魏华雄彻底死去，他也就死这儿。要就冲这一点来说，这个申双双他对魏华雄还真是有情有义。那么他抱着魏华雄，魏华雄在他这个怀，想等着魏华雄慢慢再缓过来。你看现在旭日东升，天已经亮了，

0: 他这儿坐着呢，就听旁边有脚步声。他扭头这么一看，见是姐姐、姐夫和外甥。他想说话，想说软话感动姐姐，张了张嘴，嗓子没一出音，眼泪淌下来了。他姐姐蔑视的看了他一眼，跨步上台阶，把门打开进去了。司徒烈、司徒新也没言语，进去将门关上。他们来到上房之内落座，司徒烈叹了一口气：“
1: 夫人，看来我们今天晚上又白忙了一趟。呼欢这小子真是年轻而艺高，就我和他大战五十合，都没把他怎样。那么这小子要再超过个两三年，恐怕能耐就得在我之上，我一定想尽方法尽快将他除掉，不然以后是后患无穷。”沈梅梅听着丈夫这么说着，她是愁眉难展，点了点头。那司徒心没心思听他父母讲这些，他抱着玉流星在旁边，是又是焦虑又是欣喜，因为这还是第一次这么抱着这位美人。沈梅梅忽然间她的脸色一变，转忧为喜。司徒烈一看夫人这脸色变过来了，他就明白，哎，我妻大概有了什么好主意。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勇之夫，而妻子却是足智多谋。他看着夫人现在脸色变过来，还带着笑容，他也乐了：“
2: 嘿嘿嘿，夫人，不知有何喜事啊？
1: 啊，我想到了一条能够最终征服魏华雄、为咱们卖命的计策。”“
2: 哦，你说说我听听。”“
1: 我现在不用跟你多说，我办什么你们就随着我办什么，我说什么你们听什么，最后就大功告成。”“
2: 好，夫人，那你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
1: 先让小新到门外将他姨还有那个要死的魏华雄都接进来，就到这个屋，我要和他们相谈。”
2: 司徒新一听：“啊，娘，那这玉流星怎么办？”沈妹妹把脸往下一沉：“你就知道玉流星，你赶紧把它放在另一个屋里。看到你这个样子，我是既生气我又疼你呀。好吧，娘，我现在就许你一个愿，我包你在近日内在这天子脚下皇都城里和第一美人玉流星缔结良缘，成为夫妇，你看行不？”一听这话，这小子乐得那个嘴都闭不上了：“
3: 娘啊，您真是我好娘啊，我谢谢您了。
2: 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先把玉流星放在别的屋里，你去把你姨和姐姐还能见他，还能救魏华雄。”忽然间外甥到外边施一礼，请他和魏华雄进去，他是喜出望外，只要姐姐要见自己，那就有希望能救过华雄啊。他抱着魏华雄随着外甥进来了，到上房，他的姐夫现在到别的屋去了，这个屋里边就是他姐姐。他进来把魏华雄往旁边一放，跪在那儿，眼泪又淌下来了：“
3: 姐姐，如果你要还疼妹妹我的话，你还念起咱们是一奶同胞，你就帮帮我吧。这个世上我没有几个亲人了，魏华雄真要是死了，妹妹我活不下去，你还是拿出你的解药将他救活。我一生一世愿意给姐姐做牛做马。”苦衷啊，
1: 说着话，这个沈梅梅用手绢一掩脸儿， 眼泪吧嗒吧嗒也淌下来了。您看这申梅梅，不单说在绿林道上混出点名堂，演技还不错。
3: 学姐，这也都是我过去，我很少和你见面，我只是忙着我的一些事情，咱姐儿俩呀可能就生疏一些了，但是你毕竟是我亲姐，我是你亲妹呀。姐姐，你赶快拿出解药救救红。
1: 我仔细跟你说来，为什么姐姐我给这魏华雄下了毒药，那么为什么你现在求我，我不马上把他救过来？姐姐我有难言之隐，这话还得从头说起。我嫁到司徒家，和你姐夫成为夫妻，

0: 那么我们就想在这一带上要振兴司徒家族。说过去司徒这一家人那在中原也是赫赫祥名，可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就被人挤兑的出了中原，到了云南广西交界处大鹏山隐居。这一晃这就几代人过来了。说司徒家凭武功胜过少林武当，说凭别的能耐那他们更比不了咱们，可是中原这些人呢，他们就怕咱司徒家到了中原称雄武林，把他们给压住，因此他们屡屡联手到咱们大鹏山闹事。说这一次我们要借助京城群英会之机一展司徒家的风采。说起来统领申公泰跟咱们一个姓，都姓申，论乎是一家子。申统领要利用我们司徒家族来帮他震慑武林，那么我们呢也想倚仗他的势力要成为绿林道武林盟主。申公泰已经答应了，只要这次群英会上我司徒家独占我家为盟主，天下人不敢不服。可是思来想去，我只忌惮一人，那就是魏华雄。说起魏华雄的武功来是高不可攀，论起他的心性来是桀骜不驯，控制得了他吗？所以呀，我就给他吃进去了一种毒酒，三个月这种毒就得发作，他就得死，想不死就得听我的话，我让他杀谁就杀谁，我让他打谁就打谁。可是就即使他中了毒了，平日里他也显露出来对我的不满和不顺从，这不吗？长街之上他遇着你，你还想把姐姐我这种毒给破了，把他给救了，身家的那些毒药暗器和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在江湖上就叫一绝。哎，传到这一代你会我也会，说谁能够破得了我的毒，别人破不了，只有你。因此我给他喝的那个毒药酒，你要不给解燃换罢了，只要一解那是毒上加毒，那他更危险。妹子呀，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那就是救活魏华雄，魏华雄就会坏我的大事，我丈夫司徒烈就不会成为武林盟主。你说你这躺下来了，姐呀，只要你把华雄救活了，我劝说他不单说不跟你家作对，而且还要帮助你家成为武林盟主。华雄的武功你了解，他要是一出头那都不用说司徒姐夫和谁去动手，他就把江湖人都给打败了。他说司徒姐夫是盟主，那别人就都得服气。姐姐你还是把他救过来吧。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呢还真软了，不过真要把他救过来，你说他要是反了性，不像你所说似的来帮我，这可怎么办呢？一听此话，这申双双柳眉一竖，杏眼一翻，姐姐咱俩先把话说清楚了，现在你救他我暗中做好准备，他醒过来要答应帮你燃还罢了，不然的话我在他身后是一剑结果他的性命。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那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

0: 的比谁都快，
1: 就在我们身边。昨天
0: 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85%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
1: 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了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18000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那更贵了，1-2万也是他。啊，一晃就3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呐？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
0: 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

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吧，她闺女得知了发酵中药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属于发酵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这些活性多态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10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
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

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饲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呀，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发酵中药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擦破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0: 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
1: 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这几年我是咱们发酵中药最大受益者了。导播商的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0: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0: 啊，
3: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弃氧，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了一段 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0: 嗯，
3: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0: 嗯，
3: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

0: 一直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1: 对。
0: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
1: 嗯，
0: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就像您说的，药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你这一片吧，才1块钱，
1: 嗯，
0: 因为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哎，那
1: 说，其实老师也说过哈、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着了，那以前平躺着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凉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0: 嗯，
1: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吧，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也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 挺支持人家的，
1: 你看、
0: 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他的动力和活力了。
0: 这个发射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真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
0: 哦，
1: 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对对对，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方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
1: 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五年了。

0: 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呀，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那倒是，我这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啥呢？盼到长期的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错，
0: 说是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明白了吧？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
2: 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这个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哟瞎花钱哈。
1: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呦，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根遭罪呀？你说要是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3: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方了。
3: 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3: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呢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3: 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3: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3: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 痛则不痛。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
3: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3: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3: 这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3: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3: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没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

0: 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1: 血脉。
0: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
1: 哦。
0: 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
1: 还
0: 中
1: 是来
0: 间
1: 两
0: 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
1: 好。
0: 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谱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4: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4: 哎呀，可通说话了，是这样的，这个我姐吃你们这个方嘛，
0: 嗯，
4: 吃了2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4: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1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4: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4: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得睡不着觉啊。你说挠得轻了的吧？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1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4: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2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现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4: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
0: 又不一样，
4: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它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 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4: 对，
0: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
4: 对，
0: 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

0: 末梢神经炎呐，这个脚啊发黑呀、坏疽呀，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它叫中药方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
2: 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哎，感谢你们这个发小中药和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啊，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啊，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0: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中啊，弄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方啊，谁曾想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3: 我说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
0: 嗯，
3: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用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3: 哎呀，这真是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块。
0: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2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3: 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凡是还得。诸葛不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3: 基本上都不超过100。
0: 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 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放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成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3: 嗯，
0: 哎，所以说呢后

0: 909文旅报道。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
2: 一派的经典戏啊，叫《凤还巢》。这出戏呢，咱们节目当中啊，也是经常跟大家分享。其中呢，特别受欢迎的。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出梅派的经典戏啊，也是咱们听梅派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
1: 今天他发的内容呢，我非常的想和您分享一下，是一段录音。
0: 录音是吧？
1: 给大伙一起来听听。
0: 给我听听啊，
2: 老李呀、你这是咋的了？看着您一点精神都没有。
0: 跟你一点点的说，首先我跟你说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渴求健康、追求健康这个意识越高越好，这一点是完全没有错误的，
1: 对吧？
0: 对，而且可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活在咱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年轻的年老，当然了，有的时候会有点过激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完全正确的，
1: 是好的，是对的，
0: 对吧？而且咱们上了年纪以后，我说的，咱们不应该比什么挣钱多少了，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了，这些都没必要比。应该比什么？
1: 就比健康。
0: 对喽，就比你买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效果，上当受骗了。
1: 所以说，就像昨天老师你说的嘛，借我一双慧眼吧，我们应该远离黑暗，走向光明。
0: 但是谁不想啊？谁之前在买那个所谓的产品的时候，都以为这个产品像人家宣传的那样那么好呢？
1: 都以为，
0: 结果到手就不是那么回事。竟是咱们在一起做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健康全球购这些产品你都知道吧？是吧？你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推的这个蜂王降噪，你说效果好不好？
1: 朋友摆脱黑暗，真正的走向光明。
0: 没错。而且其实什么叫健康，就是你知道吗？健康无外乎就是什么呀，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告诉你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包括它的活性，全世界是排名第一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就是很容易理解吧。
1: 对，
0: 你看咱们孩子上学都要找学区房，那同样是高中，为什么你选择学区房呢？因为这个好的高中的升学率高啊。
1: 对呀，孟母三迁呀。
0: 能不能吃？能吃。但是你等于说是什么呀，就咱们有一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是不是？这么好的产品你要是吃的话就等于浪费了。台湾高雄的 G10 的这个纳豆的品种产量特别少，基本上全世界都包圆了，它就是用于这个药用当中的。你想买它过敏，你就得做这个视频
1: 哦。
0: 同样临床药用级别的一定是越纯粹越好
1: 哦。
0: 咱们大家伙现在你要是用过纳豆级别，你拿出来你看看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红曲蛋白呀地的，这个剂型就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里面高纯度高浓度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啊。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就这个剂型可不是我说的，根儿堵塞了90%，
1: 大血管堵了90%啊，
0: 另外一根儿堵了98%，你看看。
1: 我虽然说我不专业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最粗最大的血管堵，
0: 事与愿违啊。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提取物他买到了，而这个囊基片这种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当80%了。
1: 哎呦，鬼门关里边拉出来了。
0: 而且这80%是对比他年轻时候分泌这个溶酸酶的这种能力，那可了不得呀！说明恢复到80%就能够自己本能的自行的溶酸了，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所以说，他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因为已经用完了，
1: 续上。
0: 哎，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特别好，现在能不能续上？这段时间接到类似的电话特别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大家伙记住这样的好产品。
3: 但是梁老师啊，这部分也是您给的。
0: 哎呦，
3: 之前我也比他们一样，每次买那个健康产品啊，都不敢让孩子们知道
0: 啊，
3: 怕他们埋怨我
0: 啊。
3: 但是自从加入了这就别提了，咬舌头、掉筷子，说话也挂不上脑，走路老摔跟头。
0: 哎呦，
3: 但是用上个囊肌片以后，情况就慢慢开始好转了。哎呀，梁老师，
0: 这个纳豆激酶，当咱们人体使用，一般来讲18个月左右的时候，就1.5年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恢复咱们正常的健康人的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
1: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
1: 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的这个来历以后哈，
3: 嗯，
2: 我们广大的听众都无比的激动高兴
3: 啊，
2: 都有了希望和盼头了。
3: 嗯，
2: 那尤其是得知这个方子的历史出处以后，那更是尤为震惊啊。
3: 啊，
2: 与此同时大家更关心更着急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
3: 嗯，
2: 练习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啊，那更要用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子。
3: 那倒是，
2: 哎，把体内的浊毒要清出去，
3: 嗯，
2: 这样才能有实现健康状态长久保持，是吧？
3: 嗯，对对，
2: 哎，那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方子能不能买得到啊？我们去哪里能买到能用上呢？
3: 其实你看啊，这个，你看为什么大家伙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啊，说能这么关心这么上心，
2: 嗯，
3: 啊，你说难道仅仅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说这个方子它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些名医名家的一些背书吗？
2: 嗯，我肯定不是，
3: 是吧？
2: 嗯，
3: 这个肯定不是直接关系的。其实大家伙对这个方子正因为这样的着急呀、啊、上心呐、啊、其实一个最根本原因还是身体由于浊毒的损害损伤带来的各种病变，让他们可以说已经深陷很长时间的这种病痛的痛苦之中了。
2: 嗯，
3: 啊，他们非常着急的需要找到来解决这些病损损伤痛苦的这些方法嘛。
2: 对，
3: 对吧？咱就说这个，你就像落水的人，为啥叫救命稻草？所以说他有稻草了，那马上就想抓住。说很多患者也是啊，又因为长期忍受着各种病痛带来的这种折磨，对吧？尤其是各种治疗呢的方法能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些痛苦的问题。
2: 嗯，
3: 啊，所以这点可是可以完全能理解大家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呀，啊，虽然说有这个千年多的历史的一个传承，也有过这个名医，但是啊，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要清楚，如果说只单纯的我们依靠这个方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
2: 嗯，
3: 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呢？有身体出现各种病了以后呢，他把所有的希望全归结到某一个点上。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这个我的意思啊。
2: 嗯，
3: 啊，就比方说某某人他由于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合并症，然后呢他又听到了某某人讲某一种方法可以把他的合并症都解决，然后呢他不惜花多少钱，他的钱他都花，然后呢他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归结到这个方法上了。
2: 嗯，
3: 平时呢啥也不注意了，啥也不重视了，他合计了，反正我吃这个方子了，或者我吃了药了， 我前玩
2: 一个方法上了。
3: 对，
2: 嗯，
3: 对，就像我说这个，掉水里的人，这时候呢，你给他哪怕是一根很细的、很细的稻草，
2: 他也想抓住，
3: 他也想抓住，
2: 嗯，
3: 啊，他认为抓住这个草就能上岸。实际上呢，就尤其在这个治病方面啊，在恢复方面，你看我自己去改变一些他自身的一些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是需要跟他的治疗进行什么密切配合的，
2: 嗯，
3: 而不是医生讲的你没事啊，你这个病对吧，你到我这之后了，我给你手术了，我给你用药了，你以后你就随便啊，你该咋地咋地，我来了我就给你好了，他不存在的事情啊，
2: 对，
3: 是不是啊，
2: 嗯
3: 啊。

0: 可能医生告诉你，你以后都要注意啊，在饮食上要注意什么，生活方式、生活行为上要注意什么，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动，啊，包括做完手术了，术后要注意哪些，对吧？这是常识嘛，
1: 它是方方面面的，
0: 对吧？而不是在某一个点上，哎，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式好不好？好，啊，因为到目前来说没有别的，它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吗？对吧？但是啊，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用上这方之后了，或者他着急，我啥时候能用啊？我讲一个话题，浊毒哪来的？跟浊气有没有关系啊？
1: 有关系。
0: 有很直接、最直接的关系。我为什么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呀？我不是折腾大家伙。那如果说去浊毒这方子，让我们吐纳也不用做了，浊气也不用排了，直接用它清浊毒病就好了，那你？啊，我还挺费劲的，大家伙还浪费时间。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伙什么呢？你去浊毒的方子，你要干啥？它就是清浊毒的。我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是干啥的？是帮助我们排浊气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浊毒它不是凭空而来，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浊气上化生的。所以我经常讲，什么浊气不除，你浊毒是不尽的呀。他俩之间是互生互化的关系啊，
1: 对，
0: 你吐纳要做呀，你要结合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呀，你不能都归结到这个方子上啊，你就像这个狼似的，狼吃羊，不一定吧？你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源问题？这个狼它为什么总喜欢在这儿来光顾啊？这个狼的隐患你不把它解决，你说这危险是不是一直在
1: 对。
0: 呀？啊，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明天是不是还得担心？哎呀，这狼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来呀？他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再进去啊？聚散了，他总盯上你家这羊圈。你放心吧，你窟窿堵得再好，他早晚有一天他还是进得去的。所以说，他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任何事儿都一样啊，你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一丁一点，你从点一定要看到的是面，从面儿你还得看到什么？看到他背后的一些真相。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嘛，你不能总看表面。我相信大家伙这些年对你马老师的评价也好，认可也好，他不能单纯只看你表面吧？他说要看到背后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
1: 那早晚都出问题。
0: 对呀，
1: 那就像你一直讲的，说这个浊气呀，它是不断滋生浊毒的，
0: 对，
1: 浊毒堆积呢，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浊气，
0: 对呀，
1: 这两者就相互转化，恶性循环呢。所以说这身体的毛病呢，就反反复复，就难断根儿
0: 哎，
1: 了。
0: 你看看，你这句话总结，这不就是症结在这儿了吗？所以这些年，你看我在这个很多重要的场合呀，我向大家讲这个中医智慧。讲老祖宗是如何养生和祛病，你看我从来啊，我没有单独的重点去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不是说这个去浊毒方子不重要不好，就在身体去除浊毒方面，可以这么讲，到目前来说，市面上是难除其左右，其他任何方子是取代也替代不了的，你找都找不到。但你说我为啥我不重点去推荐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就是因为说。你如果说我们作为患者，啊，你没有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你不把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排出去，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什么？也就是饮鸩止渴呀。换而言之呢，如果说你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浊气不能把它排出去，你就即使说你用上这个方子，那你说跟吃这个去痛片有什么差别呢？啊，当时感觉还行，还挺好。过段时间之后，又和原来一样了。为什么呀？因为去浊毒的方子虽然将你现在体内这个浊毒给你排出去了，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还在源源不断的在身体内形成啊。每次跟大家推荐的，我让大家坚持做的，我都是教给大家什么呼吸吐纳的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当然了，我肯定不是说第一个提出浊气与浊毒概念的人，我不是，但是我肯定是最早一批提倡，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人还持有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方法呢不实用，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是吧？说单凭一个喘气调息，根本是发挥不了作用啊，把病就能解决啦。当时啊，我只能这么说。 大家对中医的这个深刻的理解认识还是不够。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生命的根本全维系在气息的运转上了。这个气息的存在，存在在哪儿呢？不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吗？当你呼气的时候，呼出的是啥？就是体内淤积的污浊的这些废气。同时你吸的是啥？吸纳的不就是天地间的清阳之气吗？清气与浊气相互的交替，才能完成什么？完成身体一个升清降浊的过程啊，是吧？这方法都是科学正确的，规律的吐纳呼吸，有效的做一些我们呼吸的一些锻炼和练习，促进啥？我们肺部的气体充分交换，提升血氧含量啊，滋养全身各处的细胞啊。同时呢，一呼一吸之间还能舒展神经，调节心动，做有氧运动。那运动

0: 我之前讲过，那运动使人健康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运动，它能改变你不同的呼吸节律和方式嘛，
1: 对，
0: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嘛。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呼吸吐纳调节身体气机，就是调节身体脏腑机能，是实实在在是具备科学道理的。
1: 冯老师说的这些呢，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已经验证了哈。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众，他这个肺脏功能不太好，就说稍微累着点儿啊，着急上火了，他就，哎呀，这个胸口就发闷了啊，堵得慌，呼吸也不顺畅。换季的时候就晚上咳嗽啊，嗓子总有痰，咳不干净还总发痒，抵抗力也不行。结果就是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以后，就发现了。变化很明显哈，
0: 是吧？
1: 这个憋闷呢、气短呢，这个情况缓解多了，
0: 你看看，
1: 哎，身体都有劲儿了，这个咳嗽咳痰明显减轻了，哎，他们都感受到了，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变
0: 你看，
1: 化，
0: 把
1: 带来
0: 浊
1: 好
0: 气
1: 处
0: 往
1: 了。
0: 外呼，吐浊气，它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多好啊！
1: 对，你好多有胃肠道消化不好的，什么睡眠障碍的、情志失调的、心慌乏力的等等，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人群，他都收获了巨大的改
0: 你
1: 变。
0: 看看，
1: 哎，对您的方法深信不疑
0: 所以
1: 啊。
0: 说只有做，你坚持做，你自己的收获你就能感受到。为啥说，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1: 对，
0: 啊，
1: 得自己实践一下。
0: 是吧？时间也会证明一切。啊，就这些年你再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了，并且坚持去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呐，开始都相信科学，认可科学了。尤其是受益的人群，他们之间相互的推介，啊，他就形成影响力呀，他慢慢在形成趋势啊，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了，啊，大家伙呢，这个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它的变好，那自然是不是打心底里他就接纳认可这套方法了？啊，你看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我搞这个研究啊，啊，就这套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随时随地的就排出体内的浊气。所以我到哪任何场合都讲，我说大家要相信科学，它不是玄学。所以不管大家就现在你身体出现的任何方面的病症，你在接受运用各种治疗的方式，大家记我的话，就这个吐纳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做。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不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不排除体内的浊气，你用的其他任何办法，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它不是长久之计。你看很多朋友吃药，这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他应该是有这样体会的，说：“哎呀，这降压药我吃上以后，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不吃怎么的？吃上了感觉就好转一些，不吃马上又不行了，那为啥会这样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采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它不是什么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都是属于抑制、补益、强制、维持、控制的方法。尤其是这个浊气，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啊，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是吧？咱活着不就得呼吸喘气吗？你活着是不是就得吃东西啊？你还活着，是不是避免不了生气、烦躁、焦虑、郁闷那些情绪的影响啊？甚至有的时候是不是躲不开一些环境空气的一些污染呢？是不是这些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它是不是都在不停地给你制造浊气呀？那浊气在身体里面，今天聚集点，明天又聚集一点，时间长，越来越多，它慢慢的是不是就开始化生浊毒啊？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就会造成你的组织器官被这些浊毒损害、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器质性的病变呢？而且呢，这些浊毒越来越多，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就会滋生出更多的浊气呀？那浊气呢，还不往外反反复复不好的原因呢？所以说，只有大家伙呢，这个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将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都能把它排出去，也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给浊气任何聚集产生的机会。 有了随时就把它吐出去了。那身体当中它不再聚集浊气了，是就不会再形成新的浊毒了。那同样，那对于来说已经现在形成一些器质性的脏器的这些实质性病变病损的朋友来说，啊，你比方说有的人呢，现在血管都已经发生状硬化了，心脏心肌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或者神经已经病变了，骨关节已经病变了，各种细胞都已经产生病变了，那说明啥？不就说明你体内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堆积了吗？毒害造成的吗？器质性损伤了吗？那怎么办？那咱们就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吐纳，然后我们再应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体内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再把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啊、组织器官呢，再把它营养进行修复好，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嗯，傅老师，通过这段时间您的这个讲述哈，我想就是练习这套呼吸吐纳方

0: 吧。
1: 对喽。
0: 哎，只要是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就把产生的这个浊气排出体外，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1: 对，
0: 大家就会实现在健康路上大踏步的前进了。
1: 一定的。
0: 嗯，可是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哈，对于那已经形成的啊，就是那些叫器质性病变的，
1: 对，
0: 就已经确诊疾病的朋友来说，那他们身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堆积很多了，
1: 嗯，
0: 病损自然就是很严重了，
1: 嗯，
0: 那么这样他就必须得用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管用，
1: 哎，
0: 对，
1: 对
0: 吧？
1: 对，这就回到这个话题了嘛，因为现在市面上啊，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太少见了，
0: 太少了，嗯
1: 嗯，因为这些病损它都是浊毒毒害腐蚀造成的。但是还缺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所以我说这个老百姓几乎是找不着的，看都看不着，你别说使用了，
0: 嗯
1: 啊，对吧？你就现在用的各种药物方剂、其他的产品，大家伙自己家里有的，你正在吃的、正在用的，大家可以翻一翻，你就找一找、看一看，不管是名字还是说功能主治，你看有没有专门针对于去浊的？没有，要么是补气的，要么滋阴的，要么养血的，要么舒筋的。它都是这些，要么就止疼的、化瘀的，它没有专门针对浊的概念有这方面功能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专门去浊毒的方剂，浊毒怎么了？在身体当中，它一直也没有把它去除掉啊。
0: 对，其实浊毒的方子，它还是一个叫国家级的专利配方。
1: 对呀，
0: 那更了不得了。那市面上各种方剂太多了哈，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那是寥寥无几啊。
1: 对呀，
0: 那这一点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1: 一定是这样的，能得到专利保护，那绝对就讲怎么，它是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你咱说就这一点，是不是就很独树一帜了？
0: 对，
1: 是不是其他方剂就不具备了？
0: 嗯。
1: 啊，就属性特殊啊，这个是最难得的。就像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技术工种，学技术的。你这个技术如果很特殊，很多人，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得有特殊的保护啊？
0: 嗯，
1: 啊，叫一技之长啊，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大家都会，那你就没有啥优势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子在去除浊毒方面的能力是很强大的，啊，这更是了不起啊！
0: 它是怎么去除周身的浊毒的呢？
1: 嗯，归纳起来实际上就两句话。
0: 嗯，
1: 啊，但这里面有很大文章啦。第一句话叫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
0: 嗯，
1: 第二句话叫什么？叫性味取偏清浊毒。啊，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啊？我们大家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剂啊，靠什么呢？发挥作用，全靠的是方剂药材或者成分当中啊。它这些性味在起作用。
0: 嗯，
1: 什么叫性味啊？说白了就是药物药材天生的本身自带的这种特性，我们叫性味。中医老祖宗呢把这个药材性味分多少呢？分了五类
0: 啊，五大类。
1: 五大类啊，这个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应该不陌生了，酸苦甘辛咸，这不就是五种味道吗？
0: 嗯，
1: 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这种性味，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辣椒辣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
0: 嗯，
1: 啊，你看看它用这性味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一旦比方说这个受凉感冒了，啊，浑身发冷啊，鼻子不通气啊。对吧？浑身打冷战发紧还难受，这时候可能哎，咱喝点这个生姜水咽下去了，一会儿身体就开始微微开始发热，开始出点小汗了。
0: 嗯，
1: 那说明啥？预制体表的这些寒气立马就给它发散，就给它散开了，浑身立刻就轻松了。它怎么能管用啊？什么原理啊？喝生姜咋回事？那姜的味道是啥？它是不是属于就辛辣的辛味啊？
0: 嗯，
1: 刺激啊。所以它能行气通络向外发散呢，把体内啊肌肤毛孔当中体表的这些寒邪它能把它发散出去啊。啊，你看这个特殊的性味，你再比如说苦这个性味，这好理解。你看很多这个药材啊啊成分呢它都有苦味。那苦的作用是啥呀？清热，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 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比方说黄连、龙胆，这是不是非常苦的药材？哎，它就能把身体这个火气内热就能往下泄，就泄火，把下焦积聚的这些湿热的这些湿毒顺着肠道和尿道尿液它才能排出去，快速的把这个火就给你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所以它能够去除身体的浊毒呢，靠的是什么呢？是方子当中这个成分五种性味是共同发力，这个是个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中药方剂学当中啊，它只有五种味道嘛，酸苦甘辛咸嘛。但市面上我们用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些方剂啊，你要看性味，它在组合配伍的时候性味最多也就是两三种。为什么不能多了呢？不能把五种都俱全呢？因为性味之间

0: 间呢，也是有讲究，是相生相克的，啊，不是胡乱随便的去用的。就像我们这个做菜调味是一样的，酸的和咸的，苦的和甜的，这味道怎么调和是很有讲究的，是吧？你不同这个性味放到一块儿，它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或者是多种性味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吧？
1: 对。
0: 酸和甜放一块儿，可能变成别的味儿了；苦和辣放一块儿，又一个味儿了，它会发生改变的。那药材的各种性味也是一样啊，各自的性味它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它把它集合到一块儿，这五种味道都集合一块儿了，你要掌握不好，就会失去原来的本真和本性了，失去该有的作用了。但反来讲呢，你要同样有方法、有技巧，你能把这五种性味都给它集合到一块儿，集合好了，它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那关键是啥？不就是技术问题吗？你看怎么去给它组合和搭配呀？怎么？这是一个关键的学科，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不同的炮制制备方法带来的性味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性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性味都俱全的。但是呢，你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这个方剂当中的成分的性味还必须要实现五味俱全才行。
1: 啊，那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那为啥去除身上的这个浊毒，就非得五味俱全不可吗？因为你也说了，这么做难度很大呀。
0: 因为浊毒。

0: 那甘味儿干啥？配以甘的性味儿，性质平和，具有滋补、补益之功，排浊毒，同时还不伤身体的元阳之气。你再比方说，中焦是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浊毒聚集产生一个大本营啊。你看平时吃的肥甘厚味儿、生冷油腻，然后呢，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全都聚集，时间长了就变成这些浊毒物质。那怎么办？那这个方子还要用酸的腥味和甘的腥味，还有咸的腥味，用这三种味道搭配着去结合去除中焦的浊毒。因为咸这个腥味它擅长什么？开积滞，把积滞能打开，把脾胃当中常年积滞的这些硬的积食啊，食物的这些残渣呀，黏腻的这些湿浊痰饮，给它软化，给它散开了，让浊毒通过肠胃往下疏导。再配以甘味儿，性为温和，不仅能帮助促进脾胃运化、消化、吸收食物，还能滋养脾胃的戾气。再配以酸的性味儿，能生津、能止渴、能刺激胃液的分泌，能很好的将积食消化，最后能及时消化掉。所以说，中焦脾胃浊毒，你看这几种性味搭配，联合发力才能实现的。最后就下焦。下焦是浊毒当中湿毒、热毒最容易聚集的。那这个方剂当中用苦的性味清火气、通肠道、利小便，沉积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完全清除掉，再配以辛的性味来理顺、疏通气机、打通阻塞的经络、畅通气血的运行。这是针对于下焦之浊毒。所以说，你看去浊毒这方子，如果说少了任何一种腥味，它不就相当于少了一条排除浊毒的通路吗？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浊毒清理不干净啊。所以，只有通过这五种性味搭配，给它聚合了、齐全了，互相协作发力，才能把周身所有的浊毒慢慢逐渐的都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仅是五种性味俱全，单纯往外排浊毒，它还要起到啥作用啊？它还得起到这个滋养啊、修复浊毒带来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些损伤啊，它不得营养给它修复它呀？这五种性味俱全，在清除浊毒的同时，还能发挥强大滋养、营养的作用、修复的作用，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得到营养和足够的修复以后，才能促进功能的恢复啊！你看看，
1: 那真是很神奇了哈。
0: 对呀。
1: 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就能够全面的去除浊毒，同时呢，还能营养修复。
0: 对。
1: 就这一点听起来感觉很新奇，很矛盾，你也说了，五种性味是各有分工的，
0: 对，
1: 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还有全身的这个浊毒的清理。
0: 对，
1: 那一边呢能往外排除周身的浊毒，一边呢还能慢慢修复好因为浊毒带来的损伤，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0: 既能去除体内的浊毒，又能起到营养和修复。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核心当中，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性味取偏清浊毒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它之所以能把身体当中浊毒去除掉，是集合这五种性味是完全聚合了。那必须在集合的同时，还要提取出这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你看看，这又进了一步。酸苦甘辛咸，性味有了还不行，还要在性味当中的偏性要把它给它提取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去浊毒，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清干净。
1: 那这个比较深奥了，有点听不太明白了。
0: 是吧？其实好理解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偏性。这个药材的偏性说的是啥呀？
1: 是毒性吗？
0: 对了一部分，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这方面也都会这么去想我跟大伙讲啊，性味中的偏性和药材当中的毒性它是两码事儿。什么叫药材中的毒性啊？好理解啊，就是是药都有三分毒嘛，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就是因为任何这个中草药材的本身，它都具备一定的毒性，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而已。

0: 比方说随便啊，给大家列举几样，你看，咱说人参呐、茯苓啊、当归啊、首乌、杏仁、甘草等等，这些药材本身它都是有毒性的，但是你运用好了，它是不是可以治疗疾病啊？
1: 对。
0: 是吧？很多方子里不都有这成分吗？你要运用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说，中草药材的炮制制备的环节很重要。另外，很多病症的治疗，为了发挥效果，往往是运用的是啥？就是药材的毒性才能发挥作用。
1: 啊，用毒性。
0: 啊，对呀，你比如说这个全蝎，这老百姓也知道，这是大毒的药材吧？那就是利用全蝎它的毒性，能攻出体内深层次的一些淤毒。
1: 这以毒攻毒是
0: 你看
1: 吧？
0: 看，治疗你像顽固性的这些筋骨疼，一般很多方子里面用全蝎。那还有什么呢？最简单，比方说被毒蛇咬伤了，啊，马上可能到医院得需要注射，注射血清，注射血清干啥？就帮他往外排毒嘛。那这个血清从哪儿来的？
1: 也是从毒蛇它提取的
0: 啊，对
1: 吧？
0: 呀，从蛇毒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
0: 所以你看啊，他不管民间也好，还是医学界也好，有一种说法，就刚才讲了，叫什么“
1: 以
0: 以毒
1: 毒
0: 攻
1: 攻
0: 毒
1: 毒，
0: ”，就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治疗恶毒之症。但是也必须要承认的啊，就这种方式，它肯定也是把双刃剑，因为以毒攻毒啊，你就算用得好，药材本身的毒性把你体内的毒是攻出去了，但吃它本身也是有毒性，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呀、
1: 对，
0: 是不是也会让身体增加一些药毒的成分呢？因为它这个药材本身它这个毒性就烈呀，所以它能攻毒，同时它也能制毒，导致很多毒的一个留存。如果说用大毒的药物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啊，再去除体内堆积这些陈旧的浊毒以外，给身体还留下新的浊毒了，也就是刚才我说的本身的这些药毒，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说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个方子，它充满了智慧。为啥呢？因为从一开始它里面用的这些药材成分，就没有一味它是大毒之物，都是平和的。而且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制备方法，人家在平和之物当中取其性味当中内在的偏性来去除浊毒，这点就了不得了。他可不是利用本身呢这种含有大毒性的药材作为成分，他不是这么去选的。人家运用的是什么呢？用平和之物取它们的性味，在性味当中啊，人家来找它的偏性。那通过啥？就得通过特殊的制备和炮制工艺了，从性味当中把偏性找到，这样呢，它的力道就会恰到好处，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啊，这些成分的本身怎么的呀？它还能滋养、营养、养护身体，而不是给身体带来其他的毒害。所以说有研究过，就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子，它都适合长期服用，它没有害处。这就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工艺，它所激发出这种性味的偏性，而不是药材成分本身的毒性，是俩概念。这种性味的偏性呢，特别柔和，才能把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浊毒物质，甚至我们说的一些硬的一些斑块啊、质子沉着呀、它一点点给它软化了、打散了，然后通过汗液、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它都能给你排出去。咱就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薏米大家都知道，甚至很多吃过薏米，
1: 对，
0: 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啊，但是它带有淡淡的苦味儿。你看，我们平时煮点薏米水喝，就是利用它这种苦的性味儿来去除身体的湿毒，但是要通过特殊的工艺炮制之后，就能把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儿里藏着这种深层次这个偏性，才能给它激发出来，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力道就更强了，从三焦啊入脏腑到经络引毒下行，啊将常年累月堆积在肠道啊、腰腹、膀胱里呀、大量的这种湿热的这些浊毒都能给慢慢给它化开了，通过二便排出去。这就是什么？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炮制，把这个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效果力道就更强了。你再比方说山楂，大家熟悉不？
1: 经常
0: 是
1: 吃，
0: 吧？它是不是酸的性味？
1: 对。
0: 酸味干啥的？是消食化积，能收敛，能起到固涩的作用。如果我们平时生吃或者泡水喝，你只是单纯用这点性味发挥点作用，浅显的作用，顶多是什么？积食了，开开胃，消消食，或者调理一下这个

0: 一些胃肠表面的一些瘀滞的这些气机而已。但是堆积在中焦的这些痰浊呀、湿性的浊毒啊、顽固性的瘀滞性这些浊毒根本没作用。那如果是利用特殊方法炮制之后，将山楂这种酸味儿、这种杏味儿当中内在的这种偏性把它调动出来，它的作用立刻就不一样了。既能收敛固涩、稳住中焦的气机，还能够深入打通中焦脾胃当中堆积瘀滞、化解不开这种湿性浊毒的聚集，啊，包括这种黏腻性的浊毒，都能一点点的把它分解了，一点点把它清理出去了。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它之所以能将周身这个浊毒都能排出去，不伤害身体，还能营养滋养受损的组织器官。这个不仅仅是因为它五种性味的俱全，更是它利用了什么性味当中的偏性，把浊毒给清除的同时，还能起到很好的对组织器官滋养和养护的作用。因为这些成分没有一个是大毒之物，它没有毒害，还能起到滋养和养护，就是特殊的这种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非常了得，所以这个方子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这是真正的原因在这儿了。
1: 嗯，陈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哈，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子这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而且刚才听您说哈，之所以能够实现无毒，它还能去浊毒，是完全的经过特殊的一个炮制的工艺技术以后才实现的。
0: 对呀，
1: 那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工艺技术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啊。
1: 嗯。
0: 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说啊，而是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啊，它所运用的这个炮制和制备工艺啊，不是我不知道。太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它不外泄，啊，就同行业知道这个方子的，光知道这个方子的都不多，你更别说它的炮制、制备的技术和工艺了。
1: 这特殊保密
0: 哎，
1: 了。
0: 对，它不会外泄呀，为
1: 嗯。
0: 啥？为什么它要受到国家专利及保护？保护的是啥？保护的就是它的专属工艺，是不允许被完全公开外泄。目的是啥？是不让其他的人去仿制、去抄袭。所以说，这个方子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在制作、在生产链呢。这个可不是向外界去透露的，因为它不也属于国家专利保护的吗？
1: 嗯，
0: 保护级配方吗？包括片仔癀都一样啊。你看的是这些成分，但是人家做出来之后，性味作用完全就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不让模仿专利保护的原因是什么？抄袭嘛。啊，我不是说抄袭不好。但是我担心的是，啊，甚至是从国家层面，尤其是从这个方剂学的角度来说，你这个抄到底能抄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抄得像，抄得好？如果说你抄得不好，你抄得不像，那是不是好的东西最终你把这名声全给败坏了？
1: 对，
0: 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啊！反正都说这个方子好，张三也生产，李四也制作。最终也不知道谁家好了，因为啥呢？制作的人抄袭的人多了，抄来抄去，发现了很多人说了：“哎呀，这个方子没那么好了，效果不是想象中那样的，不是方子本身的错，是因为抄袭过程当中，有的人抄的不像，有的人抄的不对，还有的人什么的，他没有用好好的态度和心去抄，那最终造成就不好的结果了，
1: 嗯。
0: 这不好东西最终就浪费了吗？”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家你看看，针对一些好的配方，为什么进行专利及国家保护的原因？全国这么多的生产企业，大大小小，几千几万家，但是专利保护只授权于一家，你不允许第二家来抄袭来做，就是相当于什么？这个方子，整个的制备你要严格管控的，谁也没权利向外界泄露啊，就他们企业自己都没有权利向外界泄露啊。所以说呢，我从我的角度啊，我能了解到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从历史的出处啊由来，包括这个方子呢，之前我也给很多患者也是，我干脆是拿不到的，我也是不清楚，你不清楚就不能乱讲，
1: 嗯，
0: 对吧？我只
1: 确
0: 是
1: 实。
0: 知道它一个大致的原则，包括五种性味俱全，是通过从三焦入手，包括取偏性什么清浊毒。有性味的偏性清浊毒，这个我都很清楚。毕竟，因为我跟企业这些年，我们还是有很深层次的这个联络，包括我的一些个人的我们一些关系在里面。因为企业的老总负责人，我们私交也是很不错的。

0: 但是我只能了解到这儿。那至于他怎么做到五种性味俱全，还能发挥这种入三焦清浊毒的能力，他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把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还能把它提取出来，实现去浊毒的同时还能够起到滋养和修复养护的作用，那这个技术咱就不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了解到的啊，我肯定就是跟大家呢该要说的也都说了，那了解不到的呢，那这个真就是没办法了啊，因为咱这个肯定是不能跟大家胡乱去讲的，对吧？而且这个随着现在这个生物技术的发展，技术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更新去升级的，任何行业不都一样吗？
1: 嗯，
0: 技术都在更新迭代啊。而且呢，从企业负责人的角度呢，我也从片面了解到一些啊，说是这个方子里面的有一些成分它经过一些特殊的发酵过程，而且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不同的发酵反应。而且我也听说说这个方子呢，整个从发酵的经历过程可能都要需要100多天时间，但是这个我没见到，我只是从只言片语当中所听说的、所了解的，具体的细节还是不知道。还有一些行业里的一些权威专家也讲了，啊，说是他通过这个多层发酵的反应呢，就相当于模拟了一个人体体外一个肠道循环的一个系统的原理、工作的原理，啊，原本一部分需要在体内完成的分解工作，可能在发酵过程当中就完成了。可能这么做的目的呢，也是提高了很多一些，比方说体内淤滞一些顽固性的一些浊毒，能够提升它整个的清理和分解的速度，也是为了提高吸收率，啊，提高去除浊毒的效果。但是呢，啊，所以我唯一能确定的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的配伍思路清晰，集其五味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这个从我们这个理论上，从成分当中，这个我们只是了解到了表面。但是内的那咱不清楚，这就是国家专利及保护的配方它一个独到所在了。
1: 嗯，这么说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凡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人家的这个技术工艺就不可能对外界泄露。
0: 对，
1: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工艺技术成果，就是担心别人抄袭之后呢没有达到自己的工艺技术水平。就是浊毒的方子哈，您之前也说过，就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也买不到。嗯，那我就想问问了哈，那咱们老百姓想用上，那到底应该从哪儿买呢？
0: 嗯，大家提出这问题啊，其实不只是困扰大家，也是困扰我很多年啊。我之前也跟不少朋友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实在太不好买，没有特殊渠道。不管是你到医院、到门诊、药店，还是在网络上，见都见不到，保护的就这么好。很多人问过，说这么好的方子为什么不大力度的去推广普及呢？去除浊毒，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活血化瘀啊、祛风除湿啊、温经散寒、舒筋活络、补益肝肾的。也不是濡养筋骨的，也不是补气养血的，也不是解痉止痛的，更不是滋补五脏的、滋阴潜阳的。你看市面上其他的一些方剂多种多样，有都是，但是呢，没有一个方剂是装在市面上的这个看不到、不好买的原因啊，没有大力普及推广的原因啊，说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只是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我一再强调啊，如果大家伙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不会把体内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如果说你单纯的只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呢？你不还是解决眼下现实的问题吗？所以说这个方子是需要什么，我们要结合呼吸吐纳，要把这个浊气排出的同时再把体内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二者互为兼顾，才能真正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但是现在来讲呢，还没有达成一个大的趋势，没有我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方法让更多的人形成共识啊，让更多人去用啊、去练习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方剂就不可能去大力的去推广它。
1: 嗯，
0: 对吧？那你推广完之后还是这句话，相当于给大家用的就是去疼片啊。当时用了不错，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因为你浊气你始终没排出去。但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我不跟大家讲，大家说就不浊气呢排得越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把体内的浊毒这个方子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浊毒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病变的这些

0: 组织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才叫大功告成。所以说没有进行大面积推广，没有在市面上其他传统方剂那么随处可见的原因，最主要的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方子它一定要结合吐纳来运用啊，而不是单独靠它就可以全面取胜的。
1: 嗯，明白了，确实是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但是自从是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
0: 嗯，
1: 那么这些人他通过呼吸吐纳，他排出体内浊气的同时，那么更希望自己能够早点能够用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0: 嗯，
1: 因为浊毒堆积已经给身体造成了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对，
1: 那不把这个浊毒给清出去，那病损还会继续的加重增多。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那么呼吸吐纳做了，那这不也是白做吗？
0: 对对，
1: 哎，肯定是要浊气浊毒都要去除。所以说这些听众啊，这些患者非常着急，都在问说您能不能给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能够尽快用上的，毕竟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0: 嗯，可以啊，这个是必须要结合的，所以我心里也是非常清楚，这种情况我肯定是要帮忙的。
1: 嗯，你也知道，因为很多这个病患他身体啊，这些老慢病他肯定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啊，
0: 对，
1: 少则三五年，有的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啊，就这么长时间。我就想了解一下去除浊毒的方子它价格是多少，就是一盒多少钱呢？
0: 服用的时间是因病而异的。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如果是病症啊，这个病程啊，损伤病变的时间不是很长，
1: 嗯
0: 啊，就确诊，比方说这疾病就一两年了啊，还不是很重，那说明体内的浊毒瘀滞聚集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重，那这种可能结合吐纳的方法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一个小的周期就可以了。
1: 嗯，
0: 至于那些呢年代过长的，都达到三五年七八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陈年慢病，那你想想这浊毒肯定的已经是盘根错节，已经瘀滞的堆积十分非常严重了。啊，比方说神经损伤严重的，血管损伤严重的，啊，心脏损伤严重，各种组织器官已经严重病损的。那你配合着日常呼吸吐纳排浊气，那来清浊毒方面再加肯定是啊。
1: 嗯。
0: 啊，那至于价格方面呢，之前给患者推荐去用的，之前患者用这个去浊毒的方的价格，每盒的价格应该在500多块钱左右。
1: 哦，那就清楚了。也不管是大周期小周期吧，啊，只要是能把病给解决好了，不难受来的。
0: 对，
1: 因为只有患病的人他才能深刻体会说这个健康的重要。
0: 对喽，嗯，
1: 哎，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好的身体呢都没办法享受我们说这些物质生活带来的快乐。
0: 当然了，
1: 你想出去说旅旅游散散步，甚至说有些人说我这个下个楼出个屋我都困难。
0: 对呀，
1: 吃的穿的住的再好，你孩子再孝顺，那没有快乐可言呐。
0: 对，
1: 我这些年接触的老人太多了啊，患病的也太多了，
0: 嗯，
1: 我太能理解就这些病患的痛苦了。
0: 对，
1: 哎，但是有了我们楚老师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方法，还真就是有希望有救了哈。大家现在都是一门心思的和您坚定的走下去。
0: 那好，
1: 哎，争取能够早日把丢失的健康都给找回来。
0: 嗯，会的，会的。嗯，
1: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是是，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

0: 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5月初8，
5: 近日锦陵水库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防汛调度抢险救援暨超标准洪水防御演练。本次演练涵盖水

0: 队监测、泄洪调度、巡逻疏散、群众转移等所有关键环节，通过演练理顺各部门联动流程。水库将持续落实全天候巡查值守制度，常态化组织应急实训，压实压紧防汛各项工作责任，保障水库安全平稳度汛。
1: 端午假期，锦州笔架山景区借力东北超免费游惠民活动，客源辐射江苏、上海、内蒙古等多个省市，旅游热度持续走高。首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659人次，其中通过活动免费预约入园游客达到5501人次。
0: 6月20号，东北超焦点之战大连对阵沈阳在梭鱼湾足球场燃情开赛，赛场外同步开启文旅嘉年华市集，锦州特色展区携非遗美食、百年佳酿、城市文创、高新制品集中亮相，以绿烟为媒，全方位展示锦州城市风采。
1: 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铁路部门节前预判当日客流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1355趟列车保障出行。6月20号，全国铁路端午小长假圆满收官，假期里丹东市统筹开放21处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面向外地游客免费提供824个泊车位，以暖心便民举措保障游客畅行丹东，乐享假期。东港凤城
0: 及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开设非遗手作、智能互动、 VR 沉浸式观展等体验项目，带领大家近距离感受文物与非遗文化。馆内上演的端午诗韵千年古诗词演唱会，以歌声吟诵经典诗词，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氛围感满满的诗意端午，丰富了大家的假日文化生活。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3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5度，易县24度。
1: 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见的。
0: 哎，同时呢，您也可以下载一下北极海这个手机平台，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首先呢，看看这个候鸟一人墩墩啊，发来很长的一段文字，可能是又遇到了选择上的问题了。
1: 哎呦，怎么了呢？
0: 墩墩说了，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有时候啊，我们以为自己需要很久才能做出一个决定，但事实真正的选择只在一瞬间。
1: 对
0: 啊，
1: 你看，他说了，他说剩下的时间只是用来劝自己的。
0: 对，
1: 他说生活并不是非要完美的答案，而是要学会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0: 那有些时候啊，结束旧的才能迎接新的开始。哎，我感觉他说的特别对。我们其实在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其余的时间我们都在用各种原因来说服自己接受这个决定。
1: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也别内耗了。其实你早已经决定好了，就按照心里面想的去执行就好了。
1: 就是啊，苏三说完我们说啊，因为这首歌呢。

0: 我要送给为了爱情执着的人
1: 啊。好，那按照点播顺序先来听听敦敦推荐的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总有云开雾散时》。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来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啊。现在呢，2026年的世界杯啊，赛事正酣。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可能也正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啊。
0: 是，而且呢都是半宿半夜的。
1: 对，青春不过就是几届世界杯的事儿，你看四年一次嘛。
0: 哦。
1: 你这个5届20年就过去了，你的青春就没有了。
0: 嗯。
1: 但是呢你会发现，一到世界杯，哪怕你对足球没那么了解，像我一样，我不了解，
0: 我也不了解。
1: 但是某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来曾经你陪谁熬过的夜，看过的球。真的、
0: 我没有陪别人熬过夜，也没 陪别人看过球，但是一到世界杯、你知道我会干什么吗？我会看网上有很多的小动物去预测世界杯、谁获奖了、其中有一只章鱼、你看过吗？
1: 我没有。
0: 就是章鱼哥、预测世界杯。
1: 哦，就是说你在看球的时候，他会预测谁输谁赢。
0: 对，而且非常的准。
1: 这都是世界杯当中的一部分。
0: 嗯，
1: 有的人还去买彩票呢。
0: 哦，那个我记得，他叫章鱼保罗。
1: 哦，
0: 嗯，
1: 哦，你说那是一只真章鱼？
0: 真章鱼。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在一个水族箱子里，旁边呢有两个盒子，分别里面放着纸条，就是这场球两家，
1: 对，他预测是谁，
0: 让他去预测。
1: 啊，
0: 而就当时我关注他是因为在，应该说10多年前吧，
1: 嗯，
0: 保罗准确的就预测了。德国队战胜了阿根廷，厉害吗？
1: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谁赢第一名我都不关注。
0: 我关注的就是这个只章鱼
1: 啊，对，因为我不懂球嘛。
0: 啊，我也。
1: 但是在这个球场上出现的一些歌曲，我特别在意。
0: 哦，
1: 就是包括现在啊，很多的歌曲，在世界杯当中一旦响起，你都会跟着旋律一起来摆动。
0: 哎，对对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世界杯的歌曲也是比较熟悉吗？
1: 嗯，为什么？
0: 就是因为这个章鱼哥。
1: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世界杯上出现的那个歌曲。
0: 好，
1: 这个出现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官方指定的歌曲。
0: 哦。
1: 第二类虽然说没有官方认证，但是它可能比那些官方认证的歌曲更加权威。
0: 明白明白。
1: 那咱就分两类来说哈。
0: 好，第一类。
1: 我首先我问你一下，
0: 你说
1: 2026年啊，叫美加墨世界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是因为美加墨那个地方，是吗？
1: 不是，
0: 是为什么？
1: 是因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办，所以说叫美加墨世界杯。
0: 我还在想，我说难道世界上有一个叫美加墨的地方，然后呢，在那里开办的世界杯？
1: 是三个地方。这届世界杯呢，其实也不算是这届了，就是历届世界杯对于咱们中国的足球都是球迷来说不太友好。
0: 哦。
1: 因为他们的赛事呢，大半都是集中在凌晨的1点、3点、4点，清晨的6点和8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中国球迷想要关注世界杯，那真的是昼夜颠倒了。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因为你要去适应他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和节奏。
0: 嗯。
1: 所以那咱们要适应他的话，那晚上就不睡觉了。
0: 对，
1: 是吧？就不太友好了。这是这一点。那第一个问题问完了啊，问你第二个问题。
0: 你说，
1: 就是2026年的官方世界杯的主题歌，你知道有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哎，
0: 嗯，
1: 和大家分享啊，其实每一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啊，不一定就一首，可能有2首、3首。
0: 哦，那这一届什么地方了？
1: 啊，
0: 一个呢是 DNA， 这个肯定能记住，这个是赛事的主题曲，对吧？
1: 对对对。
0: 一个是你跟我说的叫什么？什么
1: 美加墨？
0: 美加墨
1: 啊，三国共同举办的嘛。
0: 哎，记住了。
1: 是，但是在这个官方推荐的众多歌曲当中，我来推荐一首。
0: 啊，那我知道是哪首歌了。
1: 啊，听过吗？
0: 我听一听哈。
1: 你说的肯定不是这首歌，你说的是我下一首歌。
0: 是吗？
1: 对，虽然说这两首歌都是由拉丁天后夏奇拉演唱的，但是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好，
1: 我们先来听听今年的主题歌，叫《代代》啊。
0: 嗯。

0: 啊，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拉丁天后夏奇拉演唱的，名字叫做《戴戴》，是今年的世界杯当中的官方主题歌之一。
1: 这个名字啊。
0: 啊。
1: 理解不了为什么叫戴戴呢？
0: 我也不太懂，
1: 是带球跑的意思吗？
0: 这个戴戴呀，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不说夏奇拉演唱的吗？夏奇拉拉丁天后，她是世界杯的常驻歌手。她不仅唱今年这一首，她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她也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名？
0: 你熟悉，就哇卡哇卡。
1: 我知道，
0: 嗯，
1: 那一年世界杯他唱的哇卡哇卡，在一些视频平台上有很多的女生在跳这个舞。
0: 哎，对，特别是学他那种电顿马达臀那个臀舞。
1: 哎，这个是吗？这个一会儿我要看一看，没看过，我看那个手势。咱们台很多的节目主持人都跳过，还在这个短视频上发过，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是特别有节奏和旋律的。
1: 哎，对，
0: 他呢这首 Waka Waka 哈，他的副歌采样是来自于非洲的一首老歌，老歌嘛，然后再配上夏奇拉标志性的电臀舞，魔性到不行的啊。很多
1: 段时间上映了一个疯狂动物城2
0: 啊，我知道啊，
1: 啊，里面有一首这个首主题曲呢叫 Zoo
0: 啊，
1: 是一个羊
0: 哦
1: 唱的，一只羊，穿着紫色皮草的羊。
0: 我有印象，
1: 有印象是吧？这首歌呢，网友就觉得和《哇卡
0: 疯狂动物城二》的主题歌就是这首《Zoo》
1: 啊，
0: 都比它更像是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歌。
1: 当时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带感
0: 啊，哎，特别像某一首歌，是不是？
1: 就是像那个《哇卡哇卡》。
0: 哇卡哇卡，哎，哇卡哇卡真的是好听。2010年的时候啊，就掀起了，之后真的戴戴就是小弟弟，
1: 理解。
0: 现在呢，就是夏奇拉的哇卡哇卡。

0: 除了这首歌曲之外，还有另外一首歌，
1: 叫什么名？
0: 叫《旗开得胜》。
1: 哎，这首歌我怎么感觉听过呢？
0: 是吧？你肯定听过。
1: 嗯，
0: 你说，哎，这首歌叫啥名？你可能想不起来，但是听完之后啊，我听过这首歌。这也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中的一首官方推荐的主题歌。对，其实这首歌曲啊，它原来是写给这个索马里难民的。
1: 那这个歌词都唱的什么呢？
0: 战争啊，流离失所呀，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啊。
1: 哦，怪不得。
0: 但是呢，经过这个可口可乐的商家，他重新宣传编曲之后啊，就成为了世界杯的宣传曲之一，之后一下子就火了。
1: 嗯，那这歌一定要听一听。

0: 啊，这一年有一首歌，叫做 We Are One。
1: 哦，
0: 啊，就是整首歌特别的巴西，有一种桑巴的感觉。
1: 嗯，就是整首歌都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欢乐。
0: 哎，对。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啊，这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中的主题歌 We Are One。我们是一个整体。
1: 哎，
0: 啊，
1: 听这些歌啊，我有一个感受。
0: 那，啊，什么感受？
1: 今天的。

0: 有理由接近他。
1: 就是啊，我感觉啊，喜欢京广主持人的会特别多，因为他们会选择交广战队嘛。
0: 啊，所以交广战队人就肯定多，是吧？
1: 战队人多，说明喜欢京广的人。好，这首歌啊，不需要你懂什么英文，
0: 对
1: 啊，也不需要你知道什么是拉丁文，
0: 嗯，
1: 只要是这个瑞奇马丁啊，
0: 比咱强多了，
1: 那比平时便宜近三分之一呢，
0: 对对，那可不。本次活动啊，只有80组，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1: 嗯，
0: 想给自己胃肠日常减负的调理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

0: 20号，全国铁路发送游客1214.3万人次，运输平稳、安全、有序。
1: 日前，云南曲靖2026年避暑旅居季正式启幕。今天大家来着了，
0: 是，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我开直播了。
1: 你可以换一个位置。
0: 嗯，
1: 换在那个位置。
0: 不用，不用。
2: 乾隆命前战贵一琢磨，老开柴铺有什么意思？花钱捐个官做多好啊！啊，又赚钱又来财，那个茶呀。有个外号，虚看不虚喝。因为什么？官场中的茶，在清代是这个礼节，这把他打发走了就完了。巡抚呢，拦他要问他话。呀，贵县，这夫巡抚一听啊，真火了。巡抚站起来一拍桌子，糊涂。什么不信呢？

0: 我昨天上午这个做特殊节目的时候，跟大伙儿说了，说粽子叶儿啊该怎么选，说节后了该怎么节食啊。今天呢，那儿呢？
1: 肯定不是正襟危坐 的
0: 对，那
1: 啊，
0: 我
1: 放
0: 这样，
1: 松了。
0: 我这样，老一念完我就给人那啥，
1: 然后呢，播放一些引导音频。

0: 怎么样啊？这儿就好比是土地庙。现在咱们就开始了啊。
1: 好好好，
2: 来
1: 开始开始。
2: 您这是土地爷吗？
0: 我这是卓别林，这是
2: 卓别林的事。
0: 不是，因为土地爷爱看外国电影，他受传染了。
2: 没听说过，换土地爷，
0: 换土地爷啊！
2: 哎，得，
0: 我乃土地爷，性情最个别，求我办点事，必须。出点血，
2: 这是什么词儿啊？到了，拜见土地老爷。
1: 坏了，这土地爷受煤气了，
0: 你才训死了呢。
2: 那你怎么不理我呀？
0: 我呀，没法理你。
1: 怎么？
0: 你这个人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2: 这什么规矩？
0: 进土地庙你得先烧香啊。
2: 哦，还得烧香。
0: 那当然。
2: 行，烧香。嘿，烧香。
0: 阿姐
2: 怎么了？
0: 哦，蚊子香啊。哈哈，我说你这熏蚊子呢是怎么着？
2: 不是，我怕你让蚊子叮了我得大脑炎。
0: 算了算了算了，别烧香了。
2: 哎，不烧了不烧了。
0: 你呀
2: 啊，
0: 上点供吧。
2: 还得上供？
0: 那当然了，求人办事你不出点血那成吗？
2: 我上什么供呢？
0: 来点那个最好吃的。
2: 嗯，行，待会儿我请您喝豆汁儿去，怎么样？
0: 土爷喝豆汁儿
2: 啊？
0: 那像话吗？那
2: 那我供什么呀？
0: 来顿烤鸭子得了。
2: 啊，烤鸭子？嘿，我这就一块烤白薯了。
0: 啊，都万万不能回去吧。
2: 又吹了。嘿，别介，徒弟，我们夫妻两地生活都18年了。得了，无论如何您积德修好，我呀给您跪下了啊。
0: 好好好，起来起来。你想夫妻团聚嗲到天上去？
2: 对。
0: 哎呀呀，那天上乃是玉帝和神仙住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是繁华闹市，人口过剩啊，根本不能掉入。
2: 那掉天上不行，你两头堵啊。你这叫什么政策呀？
0: 哎，这就是我土地爷制定的政策。
2: 啊，
0: 这是大家比较清楚的。
2: 什么政策？
0: 所以都管这叫土政策。
2: 土政策？
0: 哎，现在实在是困难呐。
2: 啊，
0: 困难呐。
2: 哦，
0: 工作的需要。
2: 什么革命工作需要？
0: 因为土地奶奶她是土办主任。
2: 嘿，好嘛，土地爷还有办公室呢。那灶王爷的小姨子怎么也回来了
0: 啊？他那是王母娘的外甥女儿，你管得着吗？你、
2: 啊、
0: 你管得着管不着？我还告诉你，我要打算给你调我就调得来，我要不打算调这辈子你也甭想调。
2: 哎呦，别这徒弟，徒弟您呐千万别生气，我是心里着急。得了，无论如何啊，您把织女给我调回来，我呀、啊、这给您磕头了啊。
0: 嗯，好好好，起来起来。我徒弟乃以慈悲为本，愿你夫妻团聚。
2: 好。
0: 不过成与不成要看你的运气如何。
2: 哎，来来来，干什么呀？
0: 抽上1000。
2: 哦，让我求。煤气罐一个，怎么这里还有煤气罐呢？那什么，徒弟，这煤气罐我可没地儿给您淘换去，我换个签行不行啊？
0: 好，换上一只。
2: 哎，这也不错。电冰箱一台，好嘛，这更贵了这个。那什么，徒弟爷，您这签里头有臭豆腐没有啊？
0: 没有。
2: 没，
1: 那您给我对付一便宜的行不行？这太贵。

0: 的。
1: 哎，好
0: 啊，
1: 一个
0: 哎。中华过滤贵州茅台，好嘛，这也够呛啊。
1: 那什么，徒弟，
0: 你啊，大胆！
1: 您那贵州茅台，
0: 哦，好，好，好，真是上等货色。
1: 是啊，
0: 这是少点，
1: 哎，还少呢。土地奶奶那我都送了三双高跟鞋
0: 啊！不，啊，不准泄密，
1: 不，啊，不让说。徒弟，那咱们什么时候办手续啊？
0: 办什么手续啊？
1: 您怎么装糊涂啊？把织女给我调回来呀、
0: 啊！哎呀呀，现在名额有限，没有指标
1: 啊。没指标，
0: 现在要求调入的人多，你目什么叫特殊情况啊？
1: 当初把织女押回天宫批斗啊，那就是冤假错案，这您得落实政策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反正是这么个意思。再说织女干了这么些年纺织了，又在业大毕业了，她够不上工程师啊，也得够个技术员啊，咱们这多需要人。
0: 此言差矣，那织女在天宫照样发挥作用啊。
1: 嗨，发挥什么作用啊？天宫啊，人浮于事，织女啊早就改行了，
0: 干嘛去了？
1: 她自由市场卖花生去了。
0: 嗨，
1: 得了，无论如何您帮帮忙啊，给想想办法。
0: 想想办法，
1: 哎，
0: 嗯，这办法倒有，不知你肯与不肯？
1: 什么办法？
0: 常言道，心诚则灵。你若能许愿，尚可疏通疏通。
1: 我许什么愿？
0: 时辰之后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1: 啊？给您重修土地庙？
0: 对。
1: 这我可办不到。
0: 怎么？
1: 我盖小厨房还没料呢。
0: 还困难？
1: 是有困难。
0: 给我来个单元得了。
1: 单元啊，没地儿给你弄去啊。
0: 舍不得？
1: 不是舍不得，我真没钱呢。就因为这事啊，我已经借了2000多块钱外债了。不瞒您说呀，我把孩子牛奶都给掐了，结果我们孩子是营养不良，越活越抽抽，十好几了，往那一站呢，就跟那萝卜干似的。得了，无论如何您积德修好，您高过手我就过去。
0: 啊，住！大胆大胆牛郎，心意不诚，调回织女之事从此罢论，你回去吧。你还要表示表示。
1: 我拿什么表示？
0: 你别人怎么这么糊涂
1: 啊，
0: 不告诉你了吗？
1: 告我什么了？
0: 这人怎么这么笨，让你表示表示。
1: 我怎么表示表示？
0: 表示表示最好是要三羊的。
1: 三羊的，
0: 嗯，
1: 俩猪的也没有，哪给你逃混去。
0: 都大胆大胆牛郎，心意不诚，调回织女之事从此罢论，你回去吧。
1: 那我什么时候再来呀？
0: 电视齐备再来见我。去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郁闷脑袋不开窍，哼，花几百块钱能把你媳妇调回来，你就念弥陀佛去吧你，哼，哎，
1: 弄得我倾家荡产呐，还买了这台电视。拜见徒弟老爷。着了，你别睡了，嘿，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啊，大白天就犯困
0: 啊。对了，昨晚土地爷跳舞去了，
1: 还听说过？
0: 你那再拜一回，再拜一回。
1: 拜见土地老爷。
0: 天师可算齐拜，
1: 请土地老爷过目。
0: 臣上来。
1: 是。
0: 哦，胡家，
1: 怎么意思？
0: 不知何故肉跳心惊，待我掐指算来。
1: 哦，这土地爷还会算卦。
0: 哎呀，不好，不知何处刁民，告我营私舞弊，玉帝大怒，降下罪来，谕旨即刻就到。
1: 谕旨到。
0: 我说来就来了啊！接旨，
1: 查八方土地，依仗权势，敲诈勒索，鱼肉乡民，罪恶昭彰，勒令停止检查，退回赃物，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0: 嗯，这土地还在组织呢啊！

0: 他是混进来
1: 的。哦，我说的呢。
0: 赶快接旨。
2: 好，接旨。接旨。好了，官也没了，权也完了，东西也落不着了。
0: 嘿，这是你罪有应得呀。像你们这种人再不下台啊，我们老百姓还活得了？
2: 不，你嚷什么？你嚷什么？啊、这电视还还给你什么章啊？
0: 这不成啊！
2: 啊，给你！
0: 哎，把织女给我调回来，
2: 调回来，调回来就调回来，不就撤职了吗？
0: 那是，
2: 哎、这那是丢官我不怕，能上又能下，哥们儿跟他硬，我有好爸爸。
0: 你爸爸是谁呀、
2: 啊？土地爷的爸爸是谁？你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告诉你，
0: 谁呀、
2: 啊？土耳其呀、
0: 啊！啊，
2: 土耳其，
0: 还美呢。哎呦，我真得谢天谢地呀、啊！好容易熬到头了，眼看我们夫妻呀、啊、就要团聚了。
2: 郎君在哪里？郎君在哪里？
0: 是的，我
2: 郎君、
0: 哎、
2: 好。十年豪杰不敢来到人间，真真相杀奴爷。哎，郎君呐、啊！
0: 行了，我说你到底是谁呀、啊？
2: 我是织女，你的妻呀、啊。
0: 你是谁？
2: 你的妻子啊。
0: 我看你不是我妻子。
2: 那么我是？
0: 哎、你是我姥姥。
2: 嗨、哎。

0: 对的哈，
1: 是，
0: 陈皮茯苓山楂丸，
1: 嗯，
0: 帮大家解油腻、消积食、调脾胃。
1: 对。
0: 酸酸甜甜，口感软糯。它用的是传承下来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哎，陈皮嘛，
0: 有陈皮，有茯苓，有山楂。
1: 对，
0: 陈皮是理气和胃的，茯苓呢是健脾祛湿的。

0: 山楂呢开胃消食，
1: 这多好，
0: 配方温和不刺激，没有多余添加，吃着特别安心。
1: 嗯，
0: 平时呢这一款陈皮茯苓山楂丸呢一盒是12元，
1: 嗯，
0: 今天专属福利啊，买10盒送6盒，16盒129，
1: 呵，
0: 嗯，
1: 够意思，
0: 16盒129，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
1: 对，
0: 找小管家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嗯，对，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呢，主要是山东上等山楂，含量高达45%，当地的这个日照也足，土质也优良，山楂呢都是大个儿大，肉厚，酸甜纯正的。又能开胃消食解油腻，还能够帮助养活血管调理血脂。
0: 嗯，
1: 再搭上什么呢，正宗的新会陈皮，理气健脾呀，啊，这个燥湿化痰呢，换季降温容易感冒啊，嗓子有痰什么的，丢了阑尾也能吃，你看看对不对，所以说
0: 看你丢的是哪个，你要全丢了够呛，
1: 全丢了，全就看鞋丢不丢吧。嗯，400-999-0139啊，好嘞，大伙儿可以登录我们的，
0: 像云南红糖、河南山药、茯苓、鸡内金
1: 啊，
0: 山东红枣啊，
1: 还有鸡内金呢。
0: 对，就是是科学配比的，放心购买吧。
1: 嗯，OK， 好，我们最后一段小品呢是李豆的《湖泊冷》，共同表演的《下江南》。
2: 一段段奇闻异事，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3: 皇上，
4: 皇上，
3: 皇上！
5: 哎，你别叫皇上，说了多少次了，在外面要想一个低调的名字。
6: 那叫您刘波如何？
5: 是的，嗯，离朕远点。
3: 哎呀，可是皇上，以您这气质，混入人群当中，很难不跟丢啊。
7: 跟丢了，咱俩怎么办呢？
3: 就是你说这你
7: 跟丢了，
3: 你去那边找。
7: 哎，
3: 皇上，
7: 皇上。
8: 这一天了，
3: 那我跟你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8: 啊，要来人了，快！
5: 小二，来碗素面。
3: 好嘞，素面一碗。
9: 素面好嘞，
3: 面好了。客官，
5: 预制菜啊。
3: 掌柜的，这又挂什么呢？这是？
8: 听说皇上又微服私访了，要是能来我们店里给咱提个字儿就好了。
3: 妈呀，就那大傻皇上，他来了有啥用啊？他。
8: 你是啥也不懂啊，我跟你说，上个月皇上就去真味阁吃了顿饭，现在那儿大排长龙。上周皇上在街角买了串糖葫芦，现在那糖跟葫芦跟个儿分开卖。哦，
5: 预制糖葫芦。
8: 昨天晚上皇上去那怡红院找那
3: 哎，你喊啥呀？
5: 怡红院这个可是谣言啊。
3: 什么谣言呢？我看这乾隆爷呀，一天他就没啥正事儿。
5: 那皇上一天可忙了。
8: 忙啥呀，一天就爱下个江南。
3: 是，
5: 哎，他那可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啊。
3: 我看他就是好溜达，他嘴馋，他这人就
5: 那也是因为这民间美食好吃啊。总之不管是谁，你们也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3: 我当面我也这么说呀。
5: 我可不就当面说呢。
3: 不是咋的呀？啊，那皇上是你爹呀，你搁这一句一句给我对付。
5: 我爹还真当过皇上。
8: 妈呀，他是不是喝多了呀，千万别给他上酒啊。
3: 不是，酒蒙子几点呢，喝成这样呢，这是怎么回事。哎，
5: 嗯，这面好吃啊。此面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被我找到。此面真乃人，那我告诉你，我
3: 小二，你等会儿吧。哎，客官，您看您吃点什么？菜单拿来给朕看看。
5: 朕，
3: 掌柜的，
8: 平常心啊，咱们正常一点。
3: 哎，好，菜单就在那儿呢，这菜单上的。各来一份
8: 儿，没问题。
3: 这怎么还跪下了？
10: 感觉您就不是一般人，看着啊，
3: 被认出来了。哎呀，那我就不瞒着你们了，告诉你们，我乃当今圣上。怎么不高兴吗？
10: 哎，高兴，
8: 高兴，
3: 高兴，高兴，高兴。
8: 微上私访。

0: 哎，小二，刚才你不是有话要对皇上当面讲吗？
1: 啊，对，皇上，我说那个，你看咱家用清炒吧，我给这酒蒙子给他撵出去了。
2: 不必，朕喜欢与民同乐。
1: 听见了吧？一会儿笑着吃啊。
0: 跟谁交流啊？
2: 全拿瞎了，一扫光了，这不是？
0: 哎，这看不下去了。你说你一个皇帝，这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不是抹黑我们皇上这个行业吗？
2: 啊，他也是没有见过皇上，想和朕多点接触嘛。
1: 恶心！皇上来我家吃饭，我俩还没舔呢，你先舔上了。
0: 行，我看看你们怎么舔的了。
3: 皇上您快坐吧。哎，
1: 皇上菜来了，您慢用。
3: 这个呢？
2: 一般。
3: 西湖醋鱼赞不绝口。这个呢？红烧猪蹄赞不绝口。
0: 绝口了，他没说话
2: 呀。我这都没尝呢。
3: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太要了？
1: 是啊，掌柜的，咱就别影响皇上吃饭了。
0: 怎么一直影响？
1: 小二，哎，客官，菜
3: 不好意思啊，您能不能上别处吃呀？我们店里有贵客。
1: 贵客？什么样的贵客能有朕这个皇上贵呀？嗯，
3: 皇上？
1: 哎，哎，他说他也是皇上。
0: 小二啊，快给我来把瓜子儿。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为领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7: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楚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是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练习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啊，那更要用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子。
7: 那倒是。
6: 哎，把体内的浊毒要清出去，这样才能有实现健康状态长久保持，是吧？
7: 对对。
6: 哎，那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
7: 去浊毒的方子啊，说能这么关心这么上心，你说难道仅仅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说这个方子它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些名医名家的一些背书吗？
6: 我肯定不是。
7: 是吧？这个肯定不是直接关系痛苦之中了。他们非常着急的需要找到来解决这些病损损伤痛苦的这些方法嘛。
6: 对。
7: 对吧？咱就说这个你就像落水的人，为啥叫救命稻草？所以说他有稻草了，那马上就想抓住，抓了不少，但最后呢还是不解决实际性的问题。所以这样呢，大家可能急需一个好的方子，或者说一个好的方法能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些痛苦的问题。所以这点可是可以完全能理解大家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但是啊，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要清楚，如果说只单纯的我们依靠这个方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呢？那希望都归结到这个方法上了， 平时呢啥也不注意了，啥也不重视了，他合计了，反正我吃这个方子了，或者我吃了药了，我钱反正也花了，最终他能给我解决好就得了呗。这是很多人一个固有想法，
6: 就是

0: 太多人孤注一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一个方法上了。
1: 对，
0: 嗯，
1: 对，就像我说这个，掉水里的人，这时候呢，你给他哪怕是一根很细的、很细的稻草，
0: 他也想抓住，
1: 他也想抓住，
0: 嗯，
1: 啊，他认为抓住这个草就能上岸。实际上呢，就尤其在这个治病方面啊，在恢复方面，你看我自己去改变一些他自身的一些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是需要跟他的治疗进行什么密切配合的，
0: 嗯，
1: 而不是医生讲的你没事啊，你这个病对吧，你到我这之后了，我给你手术了，我给你用药了，你以后你就随便啊，你该咋地咋地，我来了我就给你好了，他不存在的事情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他可能医生告诉你，你以后都要注意啊，在饮食上要注意什么，生活方式生活行为上要注意什么，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动啊，包括做完手术了术后要注意哪些，对吧，这是常识嘛，
0: 它是方方面面的，
1: 对吧，
0: 嗯，
1: 而不是在某一个点上，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吗，对吧，但是啊，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用上这方之后了，或者他着急我啥时候能用啊，我用上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身体的浊毒都去了，把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病变我给它修复好了，我这病就行了，但你别忘了，我这些天一直跟大家说，我用这么长时间，我苦口婆心的我教大家啊，一招一式怎么做呼吸，怎么做吐纳，怎么排浊气，那我教这些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还挺费劲的，大家伙还浪费时间。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伙什么呢，你去浊毒的方子你要干啥，它就是清浊毒的，这是互生互化的关系啊。
0: 对，
1: 你吐纳要做呀，你要结合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呀，你不能都归结到这个方子上啊，啊，你就像这个狼似的，狼吃羊似的，这狼啊它天天进羊圈吃羊，然后呢你只考虑，哎呦，这羊圈有漏洞有窟窿啊，我怎么能把这个羊圈的窟窿给它堵？条件什么？这狼它为什么天天到你这羊圈来吃羊啊？就是因为这有个窟窿。难道说窟窿堵上它就不来了吗？不一定吧。你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源问题？这个狼它为什么总喜欢在这儿来光顾啊？这个狼的隐患你不把它解决，你说这危险是不是一直在啊？
0: 对。
1: 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明天是不是还得担心，哎呀，这狼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来呀，他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再进去啊，你最大的危险因素不在这个羊圈的窟窿上，是在哪儿了，是在狼的危险因素上，是吧，你不想办法把狼彻底给他去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任何事都一样啊，你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一丁一点，你从点一定要看到的是面，从面你还得看到什么，看到他背后的一些真相，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吗，你不能总看表面。我相信大家伙这些年对你马老师的评价也好认可也好，他不能单纯只看你表面吧，
0: 嗯，
1: 他说要看到背后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也被聊到这个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转变一下这个想法和观念的。
0: 嗯，还真是这样哈，这个危险隐患如果不去除掉，那早晚都出问题。
1: 对呀，
0: 就像你一直讲的，说这个浊气呀，它是不断滋生浊毒的。
1: 对，
0: 浊毒堆积呢，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浊气。
1: 对呀，
0: 这两者就相互转化，恶性循环呢。所以说这身体的毛病呢，就反反复复，就难断根了。
1: 哎，你看看，
0: 嗯，
1: 你这句话总结，这不就是症结在这儿了吗？去病。你看我从来啊，我没有单独的重点去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0: 嗯，
1: 不是说这个去浊毒方子不重要不好，这个方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方子我刚才讲了，你想想都得到国家级专利保护了，所以在身体去除浊毒方面可以这么讲，到目前来说市面上是难除其左右，其他任何方子是取代也替代不了的，你找都找不到。但你说我为啥我不重点去推荐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就是因为说你如果说我们作为患者啊，你没有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你不把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排出去，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什么，也就是饮鸩止渴呀。换而言之呢，如果说你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浊气不能把它排出去，你就即使说你用上这个方子，因为去浊毒的方子虽然将你现在体内这个浊毒给你排出去了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还在源源不断的在身体内形成啊聚集啊，你排不出去啊，它是不是继续化成新的浊毒啊，
0: 对，
1: 这不就反复出现了吗？所以这些年我在很多的场合运用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排浊气的人。只不过早些年呢，我在宣传这套吐纳方法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人还持有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方法呢不实用，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是吧？说单凭一个喘气调息，根本是发挥不了作用啊，把病就能解决啦。当时啊，我只能这么说，大家对中医的这个深刻的理解认识还是不够。啊，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生命的根本全维系在气息的运转上了。这个气息的存在在哪儿了？不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吗？当你呼气的时候，呼出的是啥？就是体

0: 体内淤积的污浊的这些废气，同时你吸的是啥？吸纳的不就是天？经络气血才能正常的流转运转，脏腑机能才能正常活动啊。你就即使说放在现代这个西医学的层面上，这方法都是科学正确的，规律的吐纳呼吸，有效的做一些我们呼吸的一些锻炼和练习，促进啥？我们肺部做有氧运动。那运动我之前讲过，那运动使人健康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运动，它能改变你不同的呼吸节律和方式嘛，
1: 嗯，对。
0: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嘛。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呼吸吐纳。
1: 的这些呢，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已经验证了哈。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众，他这个肺脏功能不太好，就说稍微累着点儿啊，着急上火了，他就，哎呀，这个胸口就发闷了啊，堵得慌，呼吸也不顺畅。换季的时候就晚上咳嗽啊，嗓子总有胃肠道消化不好的，什么睡眠障碍的、情志失调的、心慌乏力的等等，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人群，他都收获了巨大的改
0: 你
1: 变。
0: 看看，
1: 哎，对您的方法深信不疑
0: 所以
1: 啊。
0: 说只有做，你坚持做，你自己的收获你就能感受到。为啥说，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它慢慢在形成趋势啊，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了，啊，大家伙呢，这个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它的变好，那自然是不是打心底里他就接纳认可这套方法了？啊，你看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我搞这个研究啊，啊，就这套排除体内的浊气，你用的其他任何办法，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它不是长久之计。你看很多朋友吃药，这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他应该是有这样体会的，说哎呀，这降压药我吃上以后，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不吃怎么的？吃上了感觉就好转一些，不吃马上又不行了，那为啥会这样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采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它不是什么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都是属于抑制、补益、强制、维持、控制的方法。尤其是这个浊气，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啊，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是吧？咱活着不就得呼吸喘气吗？你活着是不是得吃东西啊？你还活着，是不是避免不了生气、烦躁、焦虑、郁闷这些情志，不停的给你制造浊气呀、啊？那浊气在身体里面，今天聚集点，明天又聚集一点，时间长，越来越多，它慢慢的是不是就开始化生浊毒啊？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就会造成你的组织器官被这些浊毒损害、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器质性的排？它在化生浊毒的同时，是不是给你会带来身体更多难受不适的症状啊？
1: 对，
0: 这不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很多病症为什么长时间反反复复不好的原因呢？所以说，只有大家伙呢，这个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将随时随地有了，随时就把它吐出去了。那身体当中它不再聚集浊气了，是就不会再形成新的浊毒了。那同样，那对于来说已经现在形成一些器质性的脏器的这些实质性病变病损的朋友来说，啊，你比方说有的人呢，现在血管都已经发生中央硬化了，体内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堆积了吗？毒害造成的吗？器质性损伤了吗？那怎么办？那咱们就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尽快的把浊气都把它排出去，没有了浊气就不会进一步形成新的浊毒了。你的病势就不会扩散，不会继续加重了。然后我们再应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体内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再把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啊、组织器官呢，再把它营养进行修复好，这不就可以了吗？
1: 苏老师，通过这段时间您的这个讲述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哈，就是无论咱们治疗任何疾病啊，吃任何的药物，在治疗的同时，其实最需要每天坚持的就是练习这套呼吸吐纳方法。
0: 对喽。
1: 哎，只要是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就把产生的这个浊气排出体外，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0: 对，
1: 大家就会实现在健康路上大踏步的前进
0: 那
1: 了。
0: 一定的。
1: 可是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哈，对于那已经形成的 啊，就是那些叫器质性病变的，
0: 对，
1: 就已经确诊疾病的朋友来说，那他们身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堆积很多了，
0: 嗯，
1: 病损自然就是很严重了，
0: 嗯，
1: 那么这样他就必须得用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管用，
0: 哎，
1: 对
0: 吧？对，这就回到这个话题了嘛，也就是现在市面上啊，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太少见了，
1: 太少了，嗯
0: 嗯，因为这些病损它都是浊毒毒害腐蚀造成的，但是还缺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所以我说这个老百姓几乎是找不着的，看都看不着，你别说使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就现在用的各种药物方剂其他的产品，大家伙自己家里有的，你正在吃的正在用的，大家可以翻一翻，你找一找看一看，不管是名字它都是这些，要么就止疼的化瘀的，它没有专门针对浊的概念有这方面功能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专门去浊毒的方剂。

0: 浊毒怎么了？在身体当中，它一直也没有把它去除掉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啊，你一直在说现在没有这样的方子啊，你也给了说这个答案是有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还是一个叫国家级的专利配方，
0: 对呀，
1: 那更了不得了。那市面上各种方剂太多了哈，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那是寥寥无几啊。
0: 对呀，
1: 那这一点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0: 一定是这样的。能得到专利保护，那绝对就讲怎么讲呢？它一定是这个万里挑一了。
1: 嗯，
0: 它一定是独树一帜的，它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是最难得的。就像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技术工种，学技术的，你这个技术如果很特殊，很多人如果都学不会不掌握，那你说你这个技术有没有优势啊？
1: 嗯。
0: 它有优势啊，
1: 有优势，
0: 不可替代性啊。
1: 嗯，
0: 别人不会啊，有啥优势呢？对不对啊？
1: 对。
0: 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子在去除浊毒方面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这更是了不起啊！也相当于什么？你掌握了别人不具备的特殊技术的同时，你还能把这个特殊的技术运用到淋漓尽致。那你想想，这是不是更了不起、更难得了？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啊。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怎么去除周身的浊毒的呢？
0: 嗯，归纳起来实际上就两句话。
1: 嗯，
0: 啊，但这里面有很大文章了。第一句话叫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
1: 嗯。
0: 第二句话叫什么？叫性味取偏清浊毒。啊，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啊？我们大家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剂啊，靠什么呢发挥作用？全靠的是方生的本身自带的这种特性，我们叫性味啊。中医老祖宗呢把这个药材性味分多少呢？分了五类
1: 啊，五大类。
0: 五大类啊，这个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应该不陌生了。酸苦甘辛咸，这不就是五种味道吗？
1: 嗯，
0: 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儿，这种性味儿，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辣椒辣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
1: 嗯，
0: 中医当中叫什么呢？叫辛味儿。这种辛味儿它有什么作用啊？发散、行气、疏通血脉。你看看他用这性味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一旦比方说这个受凉感冒了啊，浑身发冷啊，鼻子不通气啊，我什么原理啊？喝生姜咋回事？那姜的味道是啥？它是不是属于就辛辣的辛味啊？
1: 嗯，
0: 刺激啊，所以它能行气通络向外发散呢、啊、把体内啊肌肤毛孔当中体表的这些寒邪它能把它发散出去啊。你看这个特殊的性味，你再比如说苦这个性味，热泻火呀，它是向下疏通体内淤堵。你就比方说如果平时上火了，嗓子肿痛，嘴里发苦发干，心里烦躁，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比方说黄连、龙胆，这是不是非常苦的药材？肠道和尿道尿液它就能排出去，快速的把这个火就给你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所以它能够去除身体的浊毒呢，靠的是什么呢？是方子当中这个成分五种性味是共同发力，这个是个全呢。因为性味之间呢也是有讲究，是相生相克的啊，不是说胡乱随便的去用的。就像我们这个做菜调味是一样的，酸的和咸的，苦的和甜的，这味道怎么调和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同这个性味放到一块儿，它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或者是多种性味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吧？
1: 对，
0: 酸和甜放一块儿可能变成别的味儿了，苦和辣放一块儿又一个味儿了，它会发生改变的。那药材的各种性味也是一样啊，各自的性味它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它把它集合到一块儿，这五种味道都集合一块儿了，你要掌握不好，集合到一块儿集合好了，它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那关键是啥？不就是技术问题吗？你看怎么去给它组合和搭配呀、啊？怎么去炮制这些药材的成分，去加工制备这些药材？ 因此来讲呢，在中药的方剂学当中，中药的炮制制备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性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性味都俱全的。但是呢，你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这个方剂当中的成分的性味还必须要实现五味俱全才行。
1: 啊，那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那为啥去除身上的这个浊毒就非得五味俱全不可吗？因为你也说了，这么做难度很大呀。
0: 因为浊毒聚集在哪儿了？我之前讲过，聚集于身体的三焦啊，
1: 三焦，
0: 对吧？
1: 嗯，
0: 而发散于全身呐，存在浊毒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单靠一两种性味的作用，是不能兼顾全面的，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里要搞这个卫生。

0: 搞大扫除，然后你只把大面的卫生给搞干净了，犄角旮旯的你不去打扫去，这是不是就不全面呢？这是不是就会留后患呢？
1: 嗯，
0: 这不叫真正的干净啊。说放在咱们身体上也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面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或者是三种，多说三种达不到五味俱全。你比方说辛味和苦味这两种性味，辛味只能疏通上焦之浊毒，苦味只能往下攻邪火火热之浊毒，那中焦的浊毒就没办法去除啊，不就这道理吗？它不全面呢。
1: 嗯，
0: 所以说只能把这五种性味必须集齐了，才能各走各的通路，热之浊毒的。那么这个方子里面的成分就会什么呢？以辛味为主，甘味为辅，来去除上焦的浊毒。因为辛味上长行气，发散理顺气息，能将上焦浊毒通过皮肤毛孔，像刚才我说感冒发汗一样，通过汗液给它散出去，身体的元阳之气。你再比方说中焦是我们的脾胃，

0: 及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完全清除掉，再配以新的腥味儿，来理顺疏通气机、打通阻塞的经络、畅通气血的运行。啊，这是针对于下焦质浊毒。所以说，你看去浊毒的方子，如果说少了任何一种腥味儿，它不就相当于少了一条排除浊毒的通路吗？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浊毒清理不干净啊。所以，只有通过这五种腥味搭配，给它聚合了、齐全了，互相协作发力，才能把周身所有的浊毒慢慢逐渐的都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仅是五种腥味俱全，单纯往外排浊毒，它还要起到啥作用啊？它还得起到这个滋养啊、修复浊毒带来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些损伤啊，它不得营养给它修复它呀？这五种腥味俱全，在清除浊毒的同时，还能发挥强大滋养、营养的作用、修复的作用，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得到营养和足够的修复以后，才能促进功能的恢复啊！你看看，
1: 那真是很神奇了哈，
0: 对呀。
1: 五种腥味集合俱全，就能够全面的去除浊毒，同时呢还能营养修复，
0: 对，
1: 就这一点听起来感觉很新奇，很矛盾，你也说了，五种腥味是各有分工的，
0: 对，
1: 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还有全身的这个浊毒的清理，
0: 对。
1: 那一边呢能往外排出周身的浊毒，一边呢还能慢慢修复好因为浊毒带来的损伤，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0: 既能去除体内的浊毒，又能起到营养和修复，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核心当中，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性味取偏清浊毒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它之所以能把身体当中浊毒去除掉，是集合这五种性味是完全聚合了。那必须在集合的同时，还要提取出这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你看看，这又进了一步。酸苦甘辛咸，性味有了还不行，还要在性味当中的偏性要把它给它提取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去浊毒，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清干净。
1: 那这个比较深奥了，有点听不太明白了。
0: 是吧？其实好理解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偏性。这个药材的偏性说的是啥呀？
1: 是毒性吗？
0: 对了一部分，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这方面啊，也都会这么去想啊。我跟大伙讲啊，性味中的偏性和药材当中的毒性，它是两码事儿。什么叫药材中的毒性啊？好理解啊，就是是药都有三分毒嘛，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啊，就是因为任何这个中草药材的本身，它都具备一定的毒性，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而已。比方说，随便啊，给大家列举几样，你看，咱说人参呐、茯苓啊、当归啊、首乌、杏仁、甘草等等，这些药材本身它都是有毒性的，但是你运用好了，它是不是可以治疗疾病啊？
1: 对。
0: 是吧？很多方子里不都有这成分吗？你要运用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说，中草药材的炮制制备的环节很重要。另外，很多病症的治疗，为了发挥效果，往往是运用的是啥？就是药材的毒性才能发挥作用。
1: 啊，用毒性，
0: 啊，对呀，你比如说这个全蝎，这老百姓也知道，这是大毒的药材吧？那就是利用全蝎它的毒性，能攻出体内深层次的一些淤毒。
1: 这以毒攻毒是
0: 你看
1: 吧？
0: 看，治疗你像顽固性的这些筋骨疼，一般很多方子里面用全蝎。那还有什么呢？最简单，比方说被毒蛇咬伤了。马上可能到医院得需要注射，注射血清，注射血清干啥？就帮他往外排毒嘛。那这个血清从哪儿来的？
1: 也是从毒蛇它提取的
0: 啊，对
1: 吧？
0: 呀，从蛇毒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
0: 所以你看啊，他不管民间也好，还是医学界也好，有种说法，就刚才讲了，叫什么“以
1: 以
0: 毒
1: 毒
0: 攻
1: 攻
0: 毒
1: 毒，
0: ”，就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治疗恶毒之症。但是也必须要承认的啊，就这种方式，它肯定也是把双刃剑。那以毒攻毒啊，你就算用得好，药材本身的毒性把你体内的毒是攻出去了，但是它本身也是有毒性，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呀？
1: 对，
0: 是不是也会让身体

0: 得增加一些药毒的成分呢，因为它这个药材本身它这个毒性就烈呀，所以它能攻毒，同时它也能制毒，导致很多毒的一个留存。如果说用大毒的药物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再去除体内堆积这些陈旧的浊毒以外，给身体还留下新的浊毒了，也就是刚才我说的本身的这些药毒，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说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个方子，它充满了智慧。为啥呢？因为从一开始它里面用的这些药材成分，就没有一味它是大毒之物，都是平和的，而且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制备方法，人家在平和之物当中取其性味当中内在的偏性来去除浊毒，这一点就了不得了。他可不是利用本身呢这种含有大毒性的药材作为成分，他不是这么去选的。人家运用的是什么呢？用平和之物取它们的性味，在性味当中，人家来找它的偏性。那通过啥？就得通过特殊的制备和炮制工艺了，从性味当中把偏性找到，这样呢，它的力道就会恰到好处，在去除浊毒的同时。这些成分的本身怎么的呀？它还能滋养、营养、养护身体，而不是给身体带来其他的毒害。所以说有研究过，就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子，它都适合长期服用，它没有害处。这就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工艺，它所激发出这种性味的偏性，而不是药材成分本身的毒性，是俩概念。这种性味的偏性呢，特别柔和。才能把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浊毒物质，甚至我们说的一些硬的一些斑块啊、质质沉着呀，它一点点给它软化了、打散了，然后通过汗液、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它都能给你排出去。咱就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薏米大家都知道，甚至很多吃过薏米，
1: 对。
0: 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啊，但是它带有淡淡的苦味儿。你看，我们平时煮点薏米水喝，就是利用它这种苦的性味来去除身体的湿毒。但是要通过特殊的工艺炮制之后，就能把薏米这种苦涩性味里藏着这种深层次这个偏性，才能给它激发出来。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力道就更强了。从三焦入脏腑到经络引毒下行，将常年累月堆积在肠道啊、腰腹、膀胱里呀。大量的这种湿热的这些浊毒都能给慢慢给它化开了，通过二便排出去。这就是什么？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炮制，把这个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效果力道就更强了。你再比方说山楂，大家熟悉不？
1: 经常吃，
0: 是吧？它是不是酸的性味？
1: 对。
0: 酸味干啥的？是消食化积，能收敛，能起到固涩的作用。如果我们平时生吃或者泡水喝。你只是单纯用这点性味发挥点作用，浅显的作用，顶多是什么积食了，开开胃，消消食，或者调理一下这个一些胃肠表面的一些瘀滞的这些气机而已。但是堆积在中焦的这些痰浊呀、湿性的浊毒啊、顽固性的瘀滞性这些浊毒根本没作用。那如果是利用特殊方法炮制之后，将山楂这种酸味、这种性味当中内在的这种偏性把它调动出来。它化解不开这种食性浊毒的聚集，包括这种黏腻性的浊毒，都能一点点的把它分解了，一点点把它清理出去了。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它之所以能将周身这个浊毒都能排出去，不伤害身体，还能营养滋养受损的组织器官，所以它不仅仅是因为它五种性味的俱全，更是它利用了什么性味当中的偏性。把浊毒给清除的同时，还能起到很好的对组织器官滋养和养护的作用。因为这些成分没有一个是大毒之物，它没有毒害，还能起到滋养和养护，就是特殊的这种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非常了得，所以这个方子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这是真正的原因在这儿了。
1: 陈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哈，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子，这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而且刚才听您说哈，之所以能够实现无毒，它还能去浊毒，是完全的经过特殊的一个炮制的工艺技术以后才实现的。
0: 对呀，
1: 那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工艺技术呢？
0: 你这个问的就比较深了啊。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说啊，而是这个去浊毒这个方。

0: 为啥？为什么它要受到国家专利及保护？保护的是啥？保护的就是它的专属工艺，是不允许被完全公开外泄。目的是啥？是不让其他的人去仿制、去抄袭。所以说，这个方子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在制作、在生产，都没有第二家。好比什么呢？大家知道云南白药熟悉吧？片仔癀知道吧？你看云南白药里面这个成分啊，一些打出来的这些药材，大家都知道。但是云南白药里面这些成分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炮制和制备工艺流程？药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提炼呢？这个可不是向外界去透露的，因为它不也属于国家专利保护的吗？保护级配方吗？包括片仔癀都一样啊。你看的是这些成分，但是人家做出来之后，性味作用完全就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不让模仿专利保护的原因是什么？抄袭嘛。啊，我不是说抄袭不好，但是我担心的是，啊，甚至是从国家层面，啊，尤其是从这个方剂学的角度来说，你这个抄到底能抄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抄得像，抄得好？如果说你抄得不好，你抄得不像，那是不是好的东西最终你把这名声全给败坏了？
1: 对，
0: 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啊，反正都说这个方子好，张三也生产，李四也制作，最终也不知道谁家好了，因为啥呢？制作的人抄袭的人多了，抄来抄去，发现了很多人说了，哎呀，这个方子没那么好了，效果不是想象中那样了，不是方子本身的错，是因为抄袭过程当中，有的人抄得不像，有的人抄得不对，还有的人什么的，他没有用好好的态度和心去抄，那最终造成就不好的结果了。这不好东西最终就浪费了吗？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家你看看，针对一些好的配方，为什么进行专利及国家保护的原因？全国这么多的生产企业，大大小小，几千几万家，但是专利保护只授权于一家，你不允许第二家来抄袭来做，就是相当于什么？这个方子，整个的制备工艺技术是不会被外泄的。这就是你就明白了。所以说。没办法，这个东西不是说你问他就告诉你，不是说呢，你要求他公布就公布，人家是受到特殊保护的。那专利保护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从法律角度，这是法律层面的保护啊，是吧？
1: 对。
0: 你要严格管控的，谁也没权利向外界泄露啊，就他们企业自己都没有权利向外界泄露啊。所以说呢，我从我的角度啊，我能了解到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从历史的出处。啊，由来，包括这个方子呢，之前我也给很多患者，一个是，我干脆是拿不到的，我也是不清楚，你不清楚就不能乱讲，对吧？我
1: 确
0: 只是
1: 实。
0: 知道它一个大致的原则，包括五种性味俱全，是通过从三焦入手，包括取偏性什么清浊毒，有性味的偏性清浊毒，这个我都很清楚，毕竟因为我跟企业这些年我们还是有很深层次的这个联络，包括我的一些个人的我们。一些关系在里面，因为企业的老总负责人，我们私交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只能了解到这儿。那至于他怎么做到五种性味俱全，还能发挥这种入三焦清浊毒的能力，他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把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还能把它提取出来，实现去浊毒的同时还能够起到滋养和修复养护的作用？那这个技术咱就不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了解到的啊，我肯定就是。跟大家呢，该说的也都说了，那了解不到的呢，那这个真就是没办法了啊，因为咱这个肯定是不能跟大家胡乱去讲的，对吧？而且随着现在这个生物技术的发展，技术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更新、去升级的，任何行业不都一样吗？技术都在更新迭代呀、啊。而且呢，从企业负责人的角度呢。我也从片面了解到一些啊，说是这个方子里面的有一些成分，它经过一些特殊的发酵过程，而且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不同的发酵反应。而且我也听说，说这个方子呢，整个从发酵的经历过程可能都要需要100多天时间，但是这个我没见到，我只是从只言片语当中所听说的，他了解的具体的细节还是不知道。还有一些行业里的一些权威专家也讲了。啊，说是它通过这个多层发酵的反应呢，就相当于模拟了一个人体体外一个肠道循环的一个系统的原理，工作的原理。 原本一部分需要在体内完成的分解工作。

0: 可能在发酵过程当中就完成了。可能这么做的目的呢，也是提高了很多一些，比方说体内淤滞一些顽固性的一些浊毒，能够提升它整个的清理和分解的速度，也是为了提高吸收率，啊，提高去除浊毒的效果。但是呢，就即使我们简单的了解到它里面可能包含一些发酵的工艺在里面了，但是整个的制备工艺还这么说，它就是冰山一角。啊，所以我唯一能确定的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的配伍思路清晰，集齐五味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这个从我们这个理论上，从成分当中，这个我们只是了解到了表面，但是内的那咱不清楚。这就是国家专利及保护的配方，它一个独到所在了。
1: 嗯，这么说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凡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个人家的这个技术工艺就不可能对外界泄露。
0: 对，
1: 浊毒的方子哈，您之前也说过，就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也买不到。嗯，那我就想问问了哈，那咱们老百姓想用上，那到底应该从哪儿买呢？
0: 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只是困扰大家。也是困扰我很多年啊！我之前也跟不少朋友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啊，但是实际上实在太不好买，也没有特殊渠道。不管是你到医院、到门诊、药店，还是在网络上，见都见不到，保护的就这么好。很多人问我说："这么好的方子，为什么不大力度的去推广普及呢？"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不是不想推广普及，是有现实原因的。为什么？大家别忘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是干啥的？是不是就是去除浊毒？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活血化瘀啊、祛风除湿啊、温经散寒、舒筋活络、补益肝肾的，也不是濡养筋骨的，也不是补气养血的，也不是解痉止痛的，更不是滋补五脏的、滋阴潜阳的。你看市面上其他的一些方剂多种多样，有都是，但是呢，没有一个方剂是专门起到去浊毒的。我刚才不都说了，你看不到。都具备一些传统普通的功能，没有特殊的这些功能存在。它之所以啊，我们清除浊毒的能力，我一再强调啊，如果大家伙儿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不会把体内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如果说你单纯的只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呢？把体内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二者互为兼顾，才能真正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但是现在来讲呢，还没有达成一个大的趋势，没有我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方法，让更多的人形成共识啊，让更多人去用啊、去练习呀。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方剂就不可能去大力的去推广它，对吧？那你推广完之后，还是这句话，相当于给大家用的就是去疼片啊。当时用着不错，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因为你浊气你始终没排出去。但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我不跟大家讲，大家说就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就需要大家伙呢，要把呼吸吐纳、排浊气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啊，把浊气呢排得越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把体内的浊毒这个方子，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浊毒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病变的这些组织，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才叫大功告成，所以说没有进行大面积推广，没有在市面上其他传统方剂那么随处可见的原因，主要最主要的就在这儿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方子，它一定要结合吐纳来运用，啊，而不是单独靠它就可以全面取胜的。
1: 明白了，确实是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但是自从是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啊，越来越多的听众啊都加入到这个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队伍当中了。那很多人已经是收获了很好的一个改变了。那么这些人他通过呼吸吐纳，他排出体内浊气的同时，那么更希望自己能够早点能够用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因为浊毒堆积已经给身体造成了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对，
1: 那不把这个浊毒给清出去，那病损还会继续的加重增多，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那么呼吸吐纳做了，那这不也是白做吗？
0: 对对，
1: 哎，肯定是要浊气、浊毒都要去除。所以说这些听众啊，这些患者非常着急，都在问说："您能不能给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能够尽快用上呢？毕竟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0: 可以呀，这个我可以想办法

0: 联络一下。
1: 嗯，
0: 啊，企业方面我是好沟通的，但是原则啊，就只要是一定是大家把呼吸吐纳做得好，一定要随时把身体的浊气往外排。
1: 嗯，
0: 然后身体出现各种病损的，由于浊毒带来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带清了，这个是必须要结合的。所以我心里也是非常清楚，这种情况我肯定是要帮忙的。
1: 嗯，你也知道，因为很多这个病患他身体啊，这些老慢病他肯定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啊，
0: 对，
1: 少则三五年，有的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啊，就这么长时间的病，那么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很多很重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大概得吃多久才行呢？再有就是我就想了解一下，去除浊毒的方子它价格是多少，就是一盒多少钱呢？
0: 服用的时间是因病而异的。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如果是病症啊，这个病程啊，损伤病变的时间不是很长，
1: 嗯
0: 啊，就确诊，比方说这疾病就一两年了啊，还不是很重，那说明体内的浊毒瘀滞聚集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重，那这种可能结合吐纳的方法，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一个小的周期就可以了。
1: 嗯，
0: 至于那些呢年代过长的，都达到三五年七八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陈年慢病，那你想想这浊毒肯定的已经是盘根错节，已经瘀滞的堆积十分非常严重了啊，比方说神经损伤严重的，血管损伤的，对组织器官还得进行修复啊，恢复它的功能啊。那你这样的患者，那你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那都不用想啊，肯定是啊。
1: 嗯
0: 啊，那至于价格方面呢，之前给患者推荐去用的，之前患者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价格每盒的价格，
1: 我不遭罪。即使说这价格贵一点，多花一点钱，那也是太值得了。
0: 那当然了，
1: 嗯，哎，因为拥有健康无病无痛的身体，那这是多少财富都换不来的。
0: 对，
1: 因为只有患病的人，他才能深刻体会说这个健康的重要。
0: 对喽，嗯，
1: 哎，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好的身体呢，这个下个楼出个屋啊都困难。
0: 对呀，
1: 吃的穿的住的再好，你孩子再孝顺，那没有快乐可言呐。
0: 对。
1: 我这些年接触的老人太多了啊，患病的也太多了，
0: 嗯，
1: 我太能理解就这些病患的痛苦了。
0: 对，
1: 哎，但是有了我们楚老师的到来，给大家带来把丢失的健康都给找回来。
0: 嗯，会的，会的。嗯，
1: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是是，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明天呢，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辛苦了，楚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4: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也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呢在电波的另一端，我们共同呢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就是相聚在这里，我们大家呢互相动的那个点，在生活中呢我们经常被某些事儿所错综，这些事儿呢可能是某个人、某个事儿、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情景，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很多的人可以说我们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那么在这里可以说我们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都自己能消化、能解决、能处理，那么也有的时候有一些事儿呢我们就是被戳中的，但是处理起来真的有点费劲儿。那么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就在这样的可以说应运而生，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无论我们每一位听众呢，让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都有听众在互动，我们有那么多的听众都在互动，也都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被戳中的被戳中的那些点。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真的是对我们各位听众呢就是特别的感谢，因为在这里面呢我们听众呢所提出来的那个点看着是他一个人的被戳中的，但往往这个点呢是我们很多人我们都遇到过，我们都遇到过。那么今天呢是上班的第一天，那么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殊日子特殊在哪儿呢，也就是说呢今天呢是高考进行时，这叫高考进行时，因为可以说高考那个中考啊，中考进行时，其实中考对于我们的这些少年来说呀，那些小女孩们来讲，她是她就是说新一段成长旅途开启的一个节点，中考是他的一个节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我们这两天我们看到各个考场吧，就是可以说在考场那个各个路段哈，可以说都是奔赴考场的那些孩子们，都是奔赴考场的那些孩子们，然后孩子们进入考场以后，校门口就站满了那些默默守候的家长，门口站满了那些默默守候的家长。但在这里面呢大家看啊，就是我也在关注这个中考这一块，其实这几天呢就是可以说最感动我的啊，其实倒不是考试那种特别紧张啊，大家有点紧张啊，那种家长就是翘首以望的那个画面，其实倒不是这个，而是啥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瞬间，什么瞬间呢，你看着那些孩子们穿着校服，穿着校服孩子在踏入考场，考场一般的教学楼里面对吧，在跨入考场大门的那一刻，我就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孩子到了门前的时候一下转身，因为他是他妈妈送他，然后呢对着等待的妈妈呢就深深的鞠了一躬。我感觉就这个画面，其实我

就感觉这一鞠躬啊，就这一个画面，其实真的藏了这个少年呢，就是那种懂事啊，感恩呐、啊，然后就是可以说真的是藏了，就是其实是一个孩子，但其实这一个孩子，他真是代表了我们千千万万个孩子，就是十几年读书的那个路上，从上幼儿园呢，其实不仅仅是上幼儿园，从出生到幼儿园，然后小学、初中，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孩子们就是他的坚守，他的那个付出的辛苦，在这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呢，不仅是孩子在付出辛苦，但更多的是父母的托举，父母的陪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那个深深的那个一个鞠躬啊，我感觉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说，这是就是一个孩子，就是我们说他是懂事，但我更多的感觉是孩子的一个成长，是孩子的一个成长。然后在今天呢，就是看到中考的时候啊，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最近的一阶段哈，因为马上中考了，就有很多人都在跟我聊，说老师，你说已经到了 AI 的时代了，那么孩子学习还有用吗？现在是很多人都在跟我俩就是探讨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也想和我们，就是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学习，我们也知道学习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比较辛苦的，一定是辛苦的。而且关于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辛苦的事呢，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人就是感觉快乐学习，生在这快乐学习是个悖论，快乐学习一定是个悖论，但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快乐学习，但是我们怎么做让孩子呢把学习，可以说就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苦了。所以这个里面呢今天有时间聊到那儿呢，就我们就聊或者是呢明天的时候我们就聊，就学习，就是快乐学习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挺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我们成长的真相，就是学习的真相。其实我们孩子就是从出生到幼儿园、小学、初中，可以说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成长的过程里面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技能，生活的技能，学习的技能，它就是学习，它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它不仅仅是文化课的学习，还是全方位的人生的学习，社会的学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学习的真相，或者是就叫成长的真相。孩子们，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成长的真相。那么另外还有啥呢？吃苦的真相。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大家，我们现在就有一位听众说了，老师，为什么孩子对父母深深鞠躬的画面会戳动无数的人呢？听到您这说的时候我都流泪了。哎呀，为啥就是在中考考场前呢，就是孩子对父母深深一鞠躬的画面呢会戳中 无数人呢、啊，像就你说你流泪的，说起心里话，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心都很感动的，我也想流泪了的，就是确实是那种，那是一种特别内心的深深的一种感动，真是一种感动。因为可以说为啥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共情啊。我想你可能也是一位父亲呢还是母亲呢，我不太清楚哈。因为这可以说这是孩子呢对几十年，就十几年呢，不能说几十年，就说这十几年父母陪伴的那种感恩。其实孩子回过头向父母鞠躬的时候，那是对父母十几年陪伴的感恩呢，但同时也是

那是一个男孩，其实不管男孩或者女孩也好，其实这个男孩也代表了他这一代孩子，可以说是也是一种无声的担当，他真是一种无声的担当。因为孩子们就是也深深的，就是他嘴上不一定能表白跟父母怎么说，但他心里很知道。你看清晨那个早餐送孩子上学，然后呢深夜的陪伴还得接他，然后父母那个每天的牵挂，每天的期盼，甚至有的父母就是两个，就是父母哈，就是两个人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全职的照顾着孩子，陪伴着孩子。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呢这个其实深深的义工意味着什么，他真的没有觉得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觉得理所当然的，所以他是感恩父母的，是感恩父母的。其实就那一刻呀，孩子就深深的一个鞠躬，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呢，可能在那一时刻哈，可能真的是感觉呢，就是，他可能真的是懂得了，读书呢，学习呢，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就是。要不负家人的，就是父母的岁岁年年的那个付出，岁岁年年那个付出。所以吧，就这位听众哈，你说为啥会戳中无数人哈，是因为彼此呢，就是你为啥流泪，要流泪，我感觉这是一种共鸣啊，这是共鸣。因为你作为父母，你也为孩子在付出着，无论你家孩子是多么大，无论是多么大，是幼儿园呢、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啊，甚至是大学，你可能也是在默默的付出着。所以吧，在这里孩子那一鞠躬的时候，我感觉你看到的可能是真正的那种共鸣，是也想到了自己家的你的付出和孩子的感恩。

下，可能温度有点太低，所以我就感觉这嗓子吧，就总想咳嗽似的，就是有一种刺激，可能凉气吧，就有种刺激感。所以刚才温度我刚刚忙调了一下，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啊，感谢宋佳的那个爱心的付出，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因为我可能提前呢就是给发了一个直播预告，我想今天就讲讲学习的事儿哈，学习的话题。那么我们听众就有说了，说的就是说老师为什么身边总有人说读书没有用，学习无用了。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呀，就是这也是为啥我想和大家聊的。我为啥之所以想跟大家聊，是因为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都在跟我俩探讨这个话题，尤其大家都说，那么 AI 时代到来了，那学习还有啥用呢？是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呢，就是，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就是真的他就会一个人，假如一个人真的就认为学习无用的话，那么我想呢，在这里面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他从来都没有深耕过学习，他一定没有深耕过学习。也没有坚持读书的人，而且这个学习呢，不仅仅是文化课的学习，还有呢，就是包括生活各方面的学习。其实生活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些人呢，就是他只是看到了当下读书所付出的那个辛苦了，但是这是学习带给人的那个选择权和他的底气。那种格局，那种眼界，另外你那种思维的模式，做事的思维。

的模式。因为我在进直播间之前的时候，那么我曾经我就接了一个电话，那么接这电话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在想哈，其实一个人呢，就是如果真的他不读那么多书的时候，那么他的思维呢就是会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思想，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别人说啥就是啥，就很容易受外界所干扰，很容易受外界所干扰。其实一个人呢，如果真的能踏踏实实的读书，他读过书，踏踏实实他读过书，他熬过学海的那个辛苦，熬过学海那个辛苦，就是他一定不会说学习无用，他一定不会说的。因为在这里面呢，他熬过了学海的苦的时候，他是趁能够亲身的尝到呢，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读书真的就是能改变命运的，他能拓宽你的前路的，能把你的前路拓宽的，能让人拥有更多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他极致的甜头。你的甜头你不读书，你不读书你可以说，那么在这个里面会什么样？因为有些话呢我不想说特别多，大家都懂。假如你真的不读书，那么你能做啥？假如你们家有家财万贯行，你们家有金矿行，你假如你出来就叼着金钥匙金饭碗行，那么你可以过中，你要有学习的苦，那么你未来的时候生活的苦，那么你那时候啥叫快乐呀？那个时候你就能享受那种快乐了，享受那种自由了，享受你的那种选择了，那就能享受了。其实从那个就是你看吧，我这段时间和大家就是探讨的过程中，我真的有那种感觉。从假如从现象学这个表面来看吧，就是喊着学习无用的这些人，就喊学习无用的这些人，大多大家看一看，基本是不是都是半途而废的、浅尝辄止的这些人呢？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沉浸式的深耕学习的人，他们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或者生活的一种体验，没有这个过程。因为从心理学的底层逻辑来讲，可以那说，这是典型的认知水平越低的人，一个人就认知水平越低的人，就特别容易陷入到认知的盲区。认知水平低，他就陷入到认知的盲区，而高估呢自己的现有能力，他会高估自己的现有能力。其实这部分他们没有真正的深耕学习，眼界认知的局限性。就是另外做事是叫即时满足，其实只看到读书不能，你看吧，就是比如说一个学生，假如他初中毕业了或高中毕业了，马上上初中毕业可能还不能上参加工作哈，那个比如说高中了就是上班了，我说能马上赚钱，因为上大学上研究生要博士啥，可能还有读书还得读几年，不能马上获利。其实在这里面就认为读书不能立刻赚钱的表面是啊，他看不到知识改变的那种格局，他看不到知识改变的那种格局。其实知识能托举人生的底层啊，能托举一个人呢、啊、托举一个人，托举一个家族，读书是能托举的。所以吧，他们有些这样人嘛，就用读书无用自我安慰，我认为他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就是让自己读书不去读书呢合理化，就给自己读书一个合理化了，把自己那懒惰呀，有的是学习稍微难一点畏难的情绪呀，就是掩盖了自己不愿意成长的短板。因为成长一定是痛苦的，学习一定是痛苦的，那么成长是痛苦的，就学习是痛苦的，那么他们在回避这个，回避这个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就说啊，学习没有用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在这里他真，其实我们纵观古今中外呀，就是所有真正深耕学习的，拥有高认知的，身处优质的社会阶层的人，

其实从来都没有人否定学习的价值，无论搞科研那些工匠精神，然后还有那些搞体育的，体育可不是四肢发达呀，因为他呢就是每一个，就是体育可能是项目比较多哈，每一个项目不是每一个人，你说你一定有天赋，就体育美是一定有天赋的，但有天赋的同时你一定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为啥说成长是痛苦的呢？改变是痛苦的呢？学海无涯苦若舟，学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那它就是一个苦啊。你没有这个苦大家都拜你，你没有经过那个千凿百锤的，那么你可能就会一块石头让人们踩在脚下，那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人生啊，这它就是人生，你经历的一定是你要的生活，你经历的一定是你要的生活。体育的，搞音乐的，搞美术的，大家看这些人都是往那一坐呀，每一个在这个各个行业取得成绩的，那都是付出了艰苦努力的。你像有的说，老师，那我将来我就是做什么电视什么主播啥的，大家要知道呢，你做任何一个行业你都要深耕这个行业，你做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你不深耕哪有那么多现成的成功啊，哪有啊。所以吧，就是可以说吧，就那些取得成功的人几乎都是终身笃定学习，坚持精进，终生都是这样的。那些历代的就是大儒们呢，你看吧，就是有个叫宋濂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宋濂。宋濂家境就是一个贫寒的家庭，那个时候的贫寒和现在还不一样呢，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解放了以后，可以说我们中华人民就是公民当家做主了。但那一个时代的人可以说他是家境贫寒，那是真贫寒，那是社会的最底层啊。可以说就是没有书可读，没有老师可请教，然后打破了底层出身的桎梏。底层出身，他确实是底层出身，打破了这个桎梏，最终成为开国的文臣之首。宋濂，开国的文臣之首，最后名垂千史，名垂青史了呗，对不？他们也是历经了战乱呢、动荡啊、岁月的磨难呢、他们都经历了这些，但始终是在深耕治学的过程，终身的精进，总是在终身的精进。然后在这里面，你看遇到困难们也会有啊，生活的困难，但为了就是做了一个家国的担当，对不对？他们这都是家国的担当。然后就是我们后来有很多的，你看他们留下的一些人生的感悟什么，那不都是通透的人生格局吗？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我想特别希望大家呢多读一些这些老一辈的一些书，真的特别好。那天说的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点就一些各方面的书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以后有机会呢我会推荐，但是呢因为就是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国内高知人群，我们想想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真理呀、啊、那么多的企业经营，那么多的行业的领军人物啊，然后公子的骨干，资深的各种专家，就是无论他们年龄几何，可以说都几乎这样吧。就是我给大家一过吧，大家就是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个例子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从国内呀，刚才我讲了一下国外那个，就是包括就是像那马斯克，现在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在航天呢、新能源呢、人工智能这方面，那都是，是不是顶，都是硬核知识，那可以说那都是跨界的，就是精英啊，是不是缔造了那种商业的传奇。可以在这个里面，他不都是在，因为以前我给大家讲过马斯克他成长的故事，因为他小的时候呢，他也是家庭也特别不好，爸爸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

离婚了，妈妈一个人带他三个孩子，那妈妈就是一个人打了很多份工来供他们三个孩子，然后经常也没有地方住啥的，但在那种环境下他依然是崇尚着学习。天才有没有呢？一定有，像马特这样的人一定也有天才，对不对？你像我们钱学森那样一定是有天才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天才呢在这部分你不去用的时候没有用，才能让你学会担当。其实在那些呢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各个社会阶层的就是认知的持续在破局，持续在跨界。但是叫嚣着学习无用的这些人，我们想想哈，叫嚣学习无用大多数都是认知是固化的，认知就是固化的，拒绝成长的，因为学习是痛苦的。你说高层低层那我就不说了，但是大家都懂。但你就说啥呢，叫嚣着学习无用的真都是认知固化的，拒绝成长的，拒绝成长的，不愿意吃苦的这些人。像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就是有一些很多的心理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假如要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就说啊，一个人他不想学习，那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呢，那他可能小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可能家庭教养方式或者是在学的过程受过什么样的创伤，所以呢他就一提学习的就很痛苦，一提学

可以说你有选择权，你有话语权，你有稳定而且丰盈的人生啊。你要学，你在坚持学习的路上，但如果你真的就是不学习呀，否定学习，停止成长，否定学习，你要停止成长，那你就被困在短程的认知里，浅程的认知里，就被困在浅程的认知里，被生活的琐碎呀，生存的压力呀裹挟，常年被动的，你人生没有退路，你人生没有退路啊。这就是两种认知，两种人生的真实的差距。那么你选择什么？其实你咋选择都没有对错，那就看你选择什么。你要就想选择未来的生活，我就想未来的生活呢，那么困顿，被生活各种琐事压力所裹挟，我就是想常年被动的吃苦，那么你学习，那你做一个选择。但如果你在这里就是这个持续提升你的人生，你提升你人生的上限，你不断的提升的时候，那么你在社会中你就有选择权，你就有话语权，然后在这个你就有稳定的那种人生的那个状态。不创造那能行吗？对不对？除非你家财万贯啊，你要家财万贯那啥也不说了，对不？那你掂着叼着金钥匙出生的，那就啥也不说了。然后我们有一难说了，那这样啊，就是我再和你聊一聊，和我们各种听众聊一聊，为什么说没真正学习过的人才会否定学习？其实这句话的核心的真相是啥？这句话核心真相是啥？可以通过我们心理学有一个心理学累积效应和延迟满足，这个是这个机制一个特质，我们来解读一下，用心理学的叫累积效应和延迟满足。其实累积效应和延迟满足它们很相似很相近，所以我把它俩放到一起。因为学习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个长期的，它是个隐性。你比如说你高中毕业了，你出去打工了，你马上你就能获得收益，对不？但是你学习你不能马上你获得收益，对吧？所以它需要一个长期沉淀才能显现出来，需要一个长期显现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的过程大家都很看重我，然后都很托举我，那我学习就很来劲儿。大家一不那个不关注我了，我学习不来劲儿，这你就记住，这叫啥？假努力，这叫假努力。因为你努力给谁看呢？你不是在真正的为自己而一高中了，二高中了，或者其他哪个高中的哈，考上以后，有的孩子就很失落，然后学习断崖式下降。你就记住，往往这是啥呢？在初中的时候学习的过程它没有真正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心理学的累学的，一定是给自己学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要是在里面你只是为了面子，为了就是别人对自己有多么尊重啊，然后对自己多么托举啊，对自己多么好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仅仅为了这回，如果一旦你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你的成绩没有你想象那么好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就那大脑负面的疲劳的反馈马上就触发，你就会感到学习那种疲惫呀、辛苦啊，你那价值呢，你没有真正建立在自我上，而是通过别人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这是很多人，就是很多普通人呢感觉呢学习无用的核心的根源。而那些真正的能够能力呀，可以是全方位的重塑的过程。因为这种隐性的成长呢，它不会立刻显现的。学习它不会，你说你学了这个东西，你看比如说我们语文就是累积的过程，
它不是马上能够显现的。

然后呢，但你却能持续呢拉高你人生的就是底层的能力，持续拉高啊，那叫持续的拉高，那意味着什么？你底层能力啊，那是很，你就可以说当你的学习你能举，都是自我选择的过程，就像人们说就是有就是自由这块，人们说那我那个我就是在那哪儿说没有自由，其实你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当一个人说你不自由的时候是因为你选择的。所以吧，就是现在说到就是孩子们学习吃苦，其实孩子们学习吃苦呢就是对未来真的是有意义非常的深远的。为啥我常说就是学习呢一定是吃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也是一种选择，人生怎么选择都是自己的，其实这个选择的过程中选择权在谁？在自己，在自己。你看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在这个里面孩子你在社会中你就有话语权，再一个是为啥有很多的家长死气败力的让孩子学习，因为很多的家长呢就是不想孩子吃自己在生活中吃过的苦，自己又没有其他的能力，所以就不想孩子吃自己曾经受过的苦。其实在这个里面真的一个人呢，如果你就是不吃学习的苦，你不吃学习的苦，那未来呢你真的就是被迫的接受生活，被迫谋生，被迫妥协，被迫将就，那你没有本事啊，你没有能力啊，那你怎么办？你还有活着，那你只能这样。但是吃够了年少学习的苦，你吃到了年少学习的苦，未来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工作。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愿意玩手机，愿意玩看平板，愿意玩游戏，其实这事儿呢不是坏事儿，但是孩子们呢，你特别我们家长要和孩子们说什么，你让孩子必须要知道呢，你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想未来的生活特别的真的始终保证快乐的时候，那么你现在一定为未来的那种快乐打下你的基础，那么你将来你可以随便玩啊，对不对？你甚至你可以你那个就是各种很厉害，就是你那个游戏玩的很厉害什么，那你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那你可以干嘛呀，那么你在这里面你可以写软件啊，对吧，你可以写程序啊，那么你在这个里面，那么你就能够在这里面成为这个行业的精英，行业的翘楚，那你在这里面就成才了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玩这个看平板看手机都是学习的过程，但你看你怎么学习，怎么引导，怎么引导。但如果要说因为真的一个孩子真的你在轻就是少年时期学习哈，你吃了少年学习的苦的时候，你可能这就是一个延迟满足，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那么你就是你虽然你也很喜欢玩平板玩电脑的，对不对？但你为了未来的时候更好的玩，那好，我现在把精力都用到呢我现在应该干的事儿上，我是为了给未来增加底气，就是给未来增加底气呀。那你未来可以选择，刚刚我说了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工作吧，对不对？你喜欢的游戏，对不对？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各种那样的兴趣和爱好，然后呢你喜欢的生活，你想要的人生，你都有底气的。去哪儿来？我们为啥说青少年时期真的是一个延迟满足的时期？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经历，你看嘛，就像我们说的学习啊，成长啊，全方位的学习成长，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学文化课呢，文化课可以给孩子们赋予的是啥呀？他的知识和他的演技。你看吧，咱清华大学有一位就是中考高考硕士，他是学文的啊，那个作文满分的
现在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呢吧，叫杨奇涵。你看看他在这里面，就是他在这里面他就很努力的学，他就自己，他其实兴趣爱好很多，但他知道呢，我学习呢，我既要学，我还要 有方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他就获得了他现在的人生。你看现在生活是不是很好啊，对不？其实文化课呀，真的是赋予孩子们就是他的知识和他的眼界。但是有的时候你看语言表达这块呀，其实太多了，就是非自理因素的太多了。那么这个呢，赋予孩子的格局和他的韧性，他的格局和他的韧性，其实在这个时候学习真的是需要一个坚持啊，学习是需要坚持的。坚持学习的孩子，你看嘛。

马上他就告诉自己了，我这次没做好，下次我一定做好。他会努力，他会不，他不会服输。你看，这就是一个懂得坚持的孩子。学习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就是个坚持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延迟满足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另外学习可以说，一个孩子能真正坚持学习的时候，他懂得自律呀，他非常懂得自律。因为就是一个人要懂得自律，他轻易不会失控。因为情绪的稳定是一个人未来你人生这样呢，在这个里面呢，你会让自己很内耗，自己很内耗。一个内耗的人，你想一想，那么他未来的时候，他的生活可以说是不是会有太多太多的就是困难的课题等着他呀，对不？吃苦的孩子，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一定有道理。然后说学海什么无涯乐作舟，我跟你说那就是个悖论，那一定是悖论。我看这时间已经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了，我就今天不给大家学海无涯，就是学习快乐学习这块，快乐学习我想明天给大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学快乐学习这块。什么叫快乐学习？那快乐学习不是说你一天天你就放学了就是这儿跑那儿跑的，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就乐乐呵呵，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带着我那小孙女呢，就是在水上公园玩，然后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用一个大的轮胎完，然后呢放到那个就是那个滑梯的顶上，得拉到滑梯顶上，拉到滑梯顶上以后，然后坐轮胎往下滑。看到了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养育方式，我就看到有的孩子五六岁的孩子，那个大轮胎那老大呀，五六岁的孩子，那么就是努力的就往上那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就感觉，哎呀，我是一个女孩啊，然后我就是应该别人帮助我，他没有别人帮助的意识。我在旁边观察着，我就看啊，他没有别人帮助他的意识，他就认为我玩这个就应该我自己往上把这个轮胎给他拉上去，然后到顶上的时候那个特别费劲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就是想办法往上蹭。但是也有的孩子就是也有挺多的孩子，比他大的孩子也是自己往上那个拉那个轮胎。但同时在这里我就看到了有几个孩子，也就都六七岁了，七八岁了，应该都是我看到都有七八岁了。然后呢都是啥呢，爸爸把轮胎撑上去了，有的妈妈帮着撑。后来我俩观察了一会儿以后呢，我是因为我研究心理的，研究家庭教育的，然后我就跟这孩子家长，我们呢就是我们的聊长呢，你可以放手，你就装作不知道，让孩子主动的自觉的就去拉这个。他不认为呢我就是玩这个呢是父母理所当然的把这条件给我设置好，而这个条件是谁呢？是我创造的，是我给我，就是我们再聊一会儿以后，他特别就是挺听话的然后后来就是都是这个孩子自己来把这个轮胎往上。后来他那个就上上玩的，就那一波孩子哈，都是自己拉着轮胎，无论大孩小孩，全是。我们有的时候学习啥呢，就是彼此在这个环境中去学习的，这是学习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一个孩子吧，在学习的过程真的是需要啥呢，文武兼修，文武兼修。也就是说在不让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缺科，就我们说的这孩子呢挺缺科的啊。有的时候缺科会不会出现呢，会的，但是能不缺科尽量不缺科。但是呢我说这种缺科，你比如说文就是文化课的学习中，什么孩子呢学业，另外他非自理因素的成长，还有呢关键他的人格的成长，这本不让他缺科，一定不能让他缺科。我是英语的，一到毕业了总算是没挂过科，但是学起来对我来讲特别痛苦，特别痛苦，就是
但是我后来我在想哈，为啥我学习英语不好，是因为我最开始的接触英语的时候，就我们那个年代，我认为英语没有用，所以吧，就是我可能是潜意识给自己下了这一个指令，所以后来呢，这个指令呢始终没调整过来，所以英语始终不好。但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到大学第四个学期才有一点点学明白，完然后也不用学了。哎呀，我当时我感觉特别的放松啊，终于不学了。但在这里面确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确实学习的是没有否定学习的，但是那些从来没有深入投入过的，就是吃了一点儿学习的苦，但没有就是尝到学习红利的人，才会

盲目的否定学习。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都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 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这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儿，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CT、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1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呀，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呐，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呀，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吧，她闺女得知了发酵中药。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呐。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严重欲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那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
脾胃是什么？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5.3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

要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它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发酵中，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5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里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10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饲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强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3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呀，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
我们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啊，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能够平，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

0: 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美金和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谢谢您， 我是咱们发酵中药最大受益者了。
0: 啊啊啊！
3: 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土特产。
0: 嗯。
3: 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都不准收。
0: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
3: 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
0: 嗯，
3: 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

0: 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1: 啊，
0: 憋的难受，哎呀，憋的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去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
1: 嗯，
0: 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1: 嗯，
0: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真没盼头，心里没缝。
1: 嗯嗯嗯，
0: 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0: 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1: 对。
0: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
1: 嗯，
0: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就像您说的，药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1: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0: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1: 嗯，
0: 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哎呀，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
1: 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苦。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嗯，
0: 我这把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着了，那以前平躺着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啥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这不是腹泻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0: 嗯，
1: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就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 哎，那就是浮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来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儿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支援的了，
1: 你看，
0: 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

0: 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呀，
0: 两
1: 六十
0: 口
1: 九
0: 七十
1: 岁，那那你这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啥呢？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错，
0: 就是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明白了吧？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哦，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哟瞎花钱哈。
1: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1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呦，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3: 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得就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3: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 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

0: 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陈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浆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呢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这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呀、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
0: 啊、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0: 哦，
1: 咱中间别断了药。
0: 对
1: 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0: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1: 那是我。
4: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4: 哎呀，可通说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方嘛？
1: 嗯。
4: 吃了2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1: 嗯。
4: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以溃解，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4: 我是糖尿病
1: 啊。
4: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1: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4: 对，
1: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4: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1: 嗯，
4: 还后来还流黄水，
1: 就不爱愈合是吧？
4: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1: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4: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都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1: 嗯，
4: 我老伴儿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1: 嗯，
4: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2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1: 哎呦，
4: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1: 嗯，
4: 可我也知道搞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1: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4: 对，
1: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

0: 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这个角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发酵中药方啊！这一片儿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10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
1: 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1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先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和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2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问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0: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都快4年了。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1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方效果这么好的。

0: 这样，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党啊，收成乡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呀，
1: 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吃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甩胳膊，抬胳膊一块儿。
1: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2副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0: 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方当中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0: 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这都能丢掉了，是吧？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0: 行，好的好的，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1: 好。
0: 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维东媒，爱车听听看。
2: 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那个目前这坤威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0: 嗯
2: 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个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0: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2: 嗯，
0: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
0: 嗯，
2: 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0: 嗯，
2: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0: 都有了哈，
2: 嗯
0: 嗯，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0: 这不入伏了吗？
2: 是啊，
0: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这个意味吗？
2: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2: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2: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2: 是
0: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2: 是
0: 啊，嗯，
2: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2: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2: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0: 晒坏了
2: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
0: 嗯，
2: 长时间就停着，
0: 嗯，
2: 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0: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2: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0: 嗯，
2: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
0: 嗯，
2: 会不会晒坏了？
0: 嗯，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2: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0: 对，我人有点坏了。
1: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0: 嗯，
1: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0: 哎呀，
1: 衣服肯定晒不坏。
0: 那你说这
1: 人肯定中暑了。
0: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1: 嗯，
0: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1: 非得试，
0: 可不能试啊。
1: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容易晒坏。
0: 车外的东西，
1: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面，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
0: 嗯，
1: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0: 嗯。
1: 你们女孩子出去什么 BB 霜啊，
0: 啊对，
1: 还有啥来的防晒呀，
0: 防晒，
1: 夸夸一顿，
0: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1: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0: 防晒霜。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1: 你这，
0: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1: 遮瑕啥的，
0: 对对对，
1: 哎，
0: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1: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0: 啊，
1: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0: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1: 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
0: 嗯，
1: 会在专门的暴晒场，
0: 嗯，
1: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0: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1: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0: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1: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0: 那可厉害，
1: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
0: 嗯，
1: 晒足180天。
0: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1: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你是吧？
0: 啊，对呀。
1: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
0: 这个标准
1: 很早了，1999的
0: 啊，
1: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0: 嗯，
1: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
0: 啊，
1: 2年。
0: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
1: ？
0: 700多天，
1: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
0: 嗯，
1: 能上市。
0: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1: 哎，多好。
0: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1: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0: 嗯。
1: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
0: 嗯嗯，
1: 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0: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1: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0: 嗯。
1: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0: 嗯，
1: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0: 啊，
1: 40多度。
0: 哎呦，
1: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0: 粘上了，
1: 对，踩地都拉丝儿，
0: 就走不了了。我最近有画面感
1: 啊。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0: 对呀。
1: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0: 这可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1: 哎，
0: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0: 嗯，
1: 那个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0: 是啊，
1: 哎，老那防滑老好。
0: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1: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0: 你看它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1: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0: 嗯，
1: 你
0: 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了，
1: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0: 对，
1: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0: 嗯
1: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这个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1: 是
0: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3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1: 是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雨刮器很容易被
0: 晒坏。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1: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0: 嗯
1: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呀，

0: 啊，
1: 对，
0: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那是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1: 嗯、
0: 啊，
1: 就是晒的吧？
0: 对，然后呢，那是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1: 嗯、
0: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1: 你得把
0: 先通风。
1: 对，
0: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1: 挥发，
0: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架、你的主架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0: 嗯，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
1: 嗯、
0: 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
1: 嗯，
0: 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1: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
0: 嗯、
1: 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0: 哎，
1: 对流风吹一吹。
0: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1: 对，我贴车膜呗。
0: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1: 它这也分质量。
0: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啊。哎，但你要便宜点的、
1: 嗯、
0: 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
1: 嗯，
0: 一米成本才十块钱，
1: 嗯，
0: 十块钱。
1: 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
1: 嗯、
0: 隔热呀、啊、但这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哎得不偿失
1: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0: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
1: 嗯、
0: 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
1: 嗯、
0: 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啊。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
0: 嗯、
1: 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他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
1: 嗯
0: 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0: 嗯
1: 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哎、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1: 嗯，
0: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睿智，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0: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1: 嗯，
0: 一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哎、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啊。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
1: 嗯
0: 啊，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
1: 嗯，
0: 就是你给他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儿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儿，
1: 嗯，
0: 不锈钢的，给他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给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
1: 嗯、
0: 打开拿把这盘的水嘣给它扬了，
1: 嗯，
0: 哎扬了，
1: 那再换一个、
0: 哎，然后呢你就走， 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对，循环的做，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这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

0: 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维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马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
1: 嗯，
0: 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要不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啊。
1: 嗯，
0: 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0: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

0: 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1: 嗯，对，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无论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我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车怎么选？啥？
1: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0: 嗯，
1: 啊，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我明白
1: 你。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1: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0: 哎，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1: 嗯
0: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1: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0: 经验就多了，
1: 嗯
0: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
1: 嗯，
0: 聊一聊，
1: 嗯
0: 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1: 啊，
0: 都聊一聊，接
1: 触都聊一聊，
0: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1: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
1: 交朋友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1: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0: 嗯，
1: 谁更适合，是吧？
0: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1: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啊。
0: 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
1: 嗯，
0: 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1: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0: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尾号6203。
0: 你好。
1: 你好，6203。
2: 哎，坤哥，
1: 嗯，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0: 你想买还是想卖呀？
2: 买。
0: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0: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0: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
0: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0: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0: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
0: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0: 车你没看到是吗？
2: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0: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20几啊？
2: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0: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0: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2: 啊，
0: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
2: 这个，
0: 标的价格稍高啊。
2: 啊，稍高是吧？
0: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去。
2: 啊，行，我明白。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哎，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你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3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 N 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对。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0: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1: 飒一些吧。
0: 在东北，
1: 嗯，
0: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1: 嗯，
0: 啊，东北媳妇儿，
1: 嗯，
0: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1: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1: 嗯，
0: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1: 哦，
0: 这个东西
1: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啊， 都能理解。
1: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1: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1: 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0: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1: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1: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
1: 嗯
0: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1: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0: 没有，
1: 怎么说？
0: 人家这去吧。
1: 嗯，
0: 我不喝酒。
1: 嗯，
0: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1: 嗯，
0: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儿不让。
1: 媳妇儿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0: 就完事儿，就这
1: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0: 行，去吧。
1: 嗯
0: 嗯，
1: 行了，意思就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啊。
0: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1: 嗯，
0: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1: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0: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1: 嗯，
0: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1: 你看看，
0: 真的，
1: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1: 嗯
0: 啊，那确实是挺……
1: 你别碰那红线呗，
0: 对
1: 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1: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1: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0: 是啊，
1: 嗯，
0: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1: 嗯，
0: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1: 那对，
0: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1: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0: 啊，对，
1: 要强。
0: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1: 嗯，
0: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宜人的，
1: 啊，
0: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1: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0: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1: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嗯，是
1: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1: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嗯，
0: 是呢，
1: 是不是？
0: 这咋的？这是
1: 嗯，
0: 就是被外边这蒙蔽了双眼啊。
1: 要懂得甄别哈，
0: 真的了，
1: 嗯，
0: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1: 嗯。
0: 那都叫考公大省，
1: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1: 对吧？
0: 嗯，
1: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选411啊。

0: 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1: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1: 气场弱，
0: 嗯，
1: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1: 真的，
0: 哦，
1: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1: 稳重
0: 对，
1: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 九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0: 过于追求那种
1: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 九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
0: 失去了中年市场，
1: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1: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就
0: 是 是
1: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我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嗯，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1: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这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0: 嗯，
1: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1: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0: 嗯，
1: 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0: 对呀，
1: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也有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0: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1: 对，但咱说没用。
0: 嗯，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1: 行，便宜啊。
0: 嗯，
1: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1: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0: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1: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0: 嗯，
1: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0: 是
1: 啊，
0: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不太敢。嗯，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1: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因为便宜啊，6万多块钱。
0: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1: 嗯，对，
0: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1: 对，
0: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1: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0: 对，无所谓，
1: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0: 嗯，
1: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0: 是哈，
1: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0: 嗯
1: 啊，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0: 嗯，
1: 这你要明白啊。
0: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1: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0: 嗯，
1: 啊，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0: 挺好，
1: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0: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1: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0: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1: 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0: 我感觉应该，

0: 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1: 22年就关注我们了，
0: 嗯，
1: 消息只发了8条，啊。
0: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1: 对，利用三年时间。
0: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1: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0: 对，要买车了。
1: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0: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1: 是。
0: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途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1: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0: 对
1: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0: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1: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0: 对，东西挺多的。
1: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个？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0: 嗯，怎么着呢？
1: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0: 嗯，
1: 一样。
0: 那是
1: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0: 对，
1: 你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啊、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这来碗馄饨啊，
0: 对，就丰富一点，
1: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1: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
1: 嗯，你好。
2: 嗯，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1: 嗯。
2: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1: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够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1: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1: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1: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屏那个大一点，
1: 跑多少？
2: S360那个
1: 跑多少？
2: 跑了2.6万，跑了2.6万。
1: 2.6万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1: 白
2: 色。
1: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1: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一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1: 没有，没有了。
2: 嗯，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1: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1: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1: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啊，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1: 对呀、
2: 啊，
1: 你都开6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1: 您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明天有一台车。
1: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2: 哦，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月，2015款的，
1: 嗯，
2: 自动挡的，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1: 风月很难卖，
2: 很难卖是吧？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2: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15的。
2: 这一五的
1: 跑多少？
2: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2: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2: 哎，好嘞。
0: 好的，再见了，
2: 哎、
0: 这位朋友。
2: 谢谢你。对，
0: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0: 同意一部分、
1: 对，
0: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0: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郝运来啊。郝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1: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八呢，这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0: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明，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1: 我建议呢，买个电瓶车吧。
0: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啊，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0: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0: 凉快的，
1: 是呢，
0: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0: 也是哈、啊，
1: 嗯，
0: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1: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
0: 嗯，
1: 就你二手的 A3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0: 对呗？
1: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啊。
0: 嗯，
1: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也不错、啊。
0: 对
1: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0: 嗯嗯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1: 青春这个
0: 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0: 智驾方面的。
1: 但是智驾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啊。
0: 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1: 没开呢，
0: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0: 嗯，
1: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0: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1: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0: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是呢。
0: 是小升初吧？
1: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0: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0: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0: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0: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0: 对，没毛病，没毛病。
1: 嗯嗯。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0: 嗯，对呀。
1: 哎。
0: 这，
1: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0: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1: 嗯
0: 嗯，
1: 行啊。
0: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1: 不大，
0: 意义不大哈、
1: 啊，真不大，真的、嗯，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0: 基本上
1: 是
0: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0: 哦，
1: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0: 嗯，
1: 买一个它，
0: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1: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
0: 嗯，
1: 要不绝对动力好的，
0: 嗯，
1: 那你换行，嗯，有意义。那你说把2款的森林才抵咱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0: 也是，
1: 嗯
0: 啊，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比，怎么推荐呢？
1: M9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0: 嗯
1: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16 贵啊。
0: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0: 看自己的感觉。
1: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0: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1: 满足不了你啊。
0: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1: 啊。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好，
0: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啊，看一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今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庆典，那里有节目。哎呦，我说那我到锦州，我第一次看节目，那我去吧。哎呦，就那场节目我特别受感。然后我抽到那个读那文章是朱自清写的《匆匆》，我就至今我还记得哈。然后那个我都见林海，我都在锦州市内做过无数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0: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这种朗诵的活动，它最大的好，然后我就很快就忘了。但是我了解韩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因为都知道，如果你上台的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次。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作品呢？
1: 哎呀，这个作品吧特别感动人。就是他开始吧，那个文章就写出了画面。
0: 他的确是把这个方言融入啊，这种表达呢是很独特的。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呀，他说我不会朗诵，也不喜欢，但是我爱听，啊，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
1: 时光，那我们就，所以就当时我觉得临场我又发挥了一段，结果那个文涛老师也就是配合的特别好。京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朗诵比较好的做现成的师入人。
0: 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啊。就你会做主持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朗诵。所以呢对于韩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啊，这个专业水平我是非常佩服的，而且还这么勤奋。那这是呢做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

0: 有从宣传部到什么到教育方面各个部门，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
1: 嗯
0: 嗯，你比如那个
1: 刚才提到了一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0: 对，白雪生，李宝新、蔡宝新，
1: 嗯，
0: 张翠、梅园听雪，
1: 嗯，
0: 还有李飞，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些个锦州的名作家的作品，我们都分别组织过，专场的朗诵会，
1: 嗯
0: 嗯嗯，这个朗诵会的规模，都是不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用图书馆能够容纳300人的那个剧场，
1: 嗯
0: 嗯，有的像在线下呀，像选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活动比较频繁的，就每周一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2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建了10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生老师写的《大凌河赋》。哎呀，老师写的是用文言的形式，展示了锦州几百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
1: 我觉得这是
0: 好读的。
1: 对对对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0: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作业。
1: 嗯，
0: 所以前天就有3组优秀作业，在那个陶瓷社区展示。我们这个活动嘛，就是每周一上课，上2周，然后第3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声音好的、形象好的啊，做一个视频的公众号。我们之前做了像《醉翁亭记》，欧阳修写那个《醉翁亭记》的优秀作业的视频，我们做了好几个。哎呀，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现在看，就喜欢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1: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者，无论是歌曲创作呀，还是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些创作，能够有更多表达咱们家乡美好愿景的，或者是美好场景的这些作品涌现，能够为锦州呢做一个更好的对外宣传啊。也是感谢所有这方面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做出的这些努力。好，接下来呢要和韩老师呢从朗诵跳到您另外的一个爱好当中了，咱们说说京剧啊。当时是京剧和朗诵一起报的名，一起开始学习的
0: 啊，一起报的名。但是京剧吧，我从小就喜欢。
1: 12岁第一次登台
0: 啊，对，60几年那时候，那时候住在农村的时候，大喇叭广播天天唱啊，天天读那个毛主席的语录，然后我听的那个唱，我就是特别有灵感。就是凡是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因为他天天放，天天听，所以就是那些个样板戏呀，无论是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哼。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0: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文艺队的时候，那时候就演过《智取威虎山》3场《深山问苦》。就是前些年我还找到了演长猎户那个孙玉玺， 还演

0: 那个，那个谁，那程长琪，
1: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0: 对，当年跟我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对对，我们一个文艺队的，
1: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0: 是
1: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那后来呢？您是开始唱这个京剧，京剧您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流派啊什么的？
0: 就是、到老干部大学学那个京剧表演班儿，第一堂课我一听，哎呀，这老师不唱老旦呢，唱青衣。我那小的时候，我就是45岁开始，到60多岁，这些年我都喜欢老旦，然后就是像《红灯记》的李奶奶呀，《沙家浜》的沙奶奶，那个。张大娘就是那个《平原作战》里边那个张大娘，还有传统戏里边的李逵探母有两段，还有巡营那个老旦唱的，我都喜欢唱，因为我嗓子挺宽挺厚的，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学了2年3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还选你当班长呢，你不好好学呀，
1: 对，
0: 然后说
1: 你当年还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0: 是啊，然后后来又班长又升到老干部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1: 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是吧？
0: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管理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时候，教完这段就赶上锦州，那是第几届全国的京剧票友节，然后就是我们大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友节上表演一段京剧连唱，京剧连唱呢就有就是青衣里边有那个花旦呐、有彩旦呐、有那个张派呀、有程派呀，那个就是各个派别的，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一起出场，我俩一起唱，然后下边有好多的票友都认识我呀，他说，哎呀，那韩明吗，他唱程派了，那跟那谁声音一样啊，然后我从上边我一边唱，我一看下边的人指我说话呢，然后课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想学一段程派，然后我想单独上台表演，我想唱，就真的我就跟老师学的程派，就是由唱老旦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1: 啊，
0: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特别美。
1: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1: 对，我们事先也没有沟通啊。
0: 那个，要不就是我手机里边我有，我放一分钟就行。
1: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这个。韩老师呢在做这个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

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爱好？我觉得这当然可以算作是爱好啊。还有这个梦境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就平时喜欢养多肉，那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长着呢，是不是？今天韩老师来呢，也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心怀热爱，什么时候开始都是不晚的。闹闹说呢，我最喜欢钓鱼啊，等鱼上钩的过程中，我脑子可以放空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听一小段。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可能声音会更好。

0: 因为我们这个是播放啊，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时候这个效果是差一点，但是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那么同时他也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但最后呢还是想留给韩明老师一分钟的时间，对于同样热爱朗诵或者想学习朗诵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学朗诵其实很健身的。其实我归结出
0: 几个好处。
1: 朗诵能够自带三样宝贝。第一就是充实的生活，第二呢就是年轻的心态，第三是健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3000到400左右。像我觉得5000-6000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就是拿出来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即使它有多音字，我也能基本上叫的比较准一些。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不久应该是7月份吧，全国十大朗诵家之一房明镇老师来锦州讲学了，然后哎呀，房老来了，我就坐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应该是第3排。因为我坐那位置，我选择他有一个桌子，我觉得他在那儿我能听得清。然后他讲学就讲到古代诗词啊、文赋啊，其中他想要起的文章就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然后他在那一张嘴，我就跟着张嘴，他一看我张嘴了就点我，你接着背。哎呀，我实际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15年前在初三语文的时候我教过，但是呢当时就是所有的文言文因为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格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背，所以上课提问的时候我让学生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所以房老就让我念让我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到好像都要到第3自然。

0: 断了，然后停下来，就是他和沈阳一个范伟老师和锦州一个名家，就在
1: 你的经历告诉大家呢，其实对朗诵这些东西它的益处是多元化的，
0: 对
1: 啊，一方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提高人生的情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语文的学习真的是特别有好处，我觉得这一点是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好了，感谢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希望有机会韩老师再来啊，下次咱们主要谈谈您的京剧。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沈晴老师，谢谢您。
1: 好，老师不敢当啊。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晴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0: 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2: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2: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通过我们的电波，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我们在静静的，我们聚集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在倾听，一起讨论，我们一起在聊聊着生活中我们

常常被戳中的那个点。而且这些点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是可以化解的，绝大多数我们都是可以化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那么也有的时候我们被某个事所戳中以后，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而且越想越钻牛角尖。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找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么星光夜话就是你的朋友，就是我们一平台，就是我们彼此的朋友。那么在我们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聊了一些涉及到了这个家族的事儿，涉及到了自己内在的认知的事儿，那些执着的事儿，然后感觉自己呢有些事儿会不会在这里就是可能和就是自己做的某些事儿可能对自己有的时候是不满意的，然后又是感觉呢就是在今天这个节目里呢，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今天呢再和我们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这方面的事儿。因为在这里呢就是昨天下播以后呢，我又接到了我们听众的留言，而这个留言呢就是这也是一位学生，即将毕业的一位学生，然后就是在今天呢可以说这位同学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着你内心的那个困惑，那种自我拉扯的那种感觉，其实你就是在自我拉扯，那种自我的内耗。那么就是今天呢我们大家呢再聊一聊，然后他说，我以前是一个极度爱面子的人，挺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呢，幼儿园时期做我的一些事儿做得太特殊、太出格、太过分了，现在呢自己呢经常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状态，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活着一点用都没有，心里最过不去那个坎儿就是感觉自己严重的丢了就是家人的脸，觉得自己的出格给家里蒙羞了，然后最近呢在和亲戚家的人聊天的时候，一聊到小的时候，聊自己的幼儿园的经历的时候，也就是小时候的日常呗，对不？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感觉听了以后吧，就应该说心里很不舒服或者很难受吧，就冒出一种感觉。我感觉这种感觉，假如我要用一个词呢，就是说就是很刺骨的感觉。他说的在家人的眼里，他自己呢从来没有被别人当过一个正常人，没有被人当人看过。然后他在这个留言里面又有一段留言，他说老师，我承认我是一个重度的悲观主义者，但我心里一直有个执念，我自己造成的，是我应得的。大致呢因为我看到呢这位听众呢始终在直播间哈，你也可以始终我们在进行一些互动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致上就是这位听众呢刚刚我说的就是他给我留言的主要的内容。

其实听了这个，看了这个同学的留言以后呢，咋说呢？对于一个学生来讲，真的看着是挺心疼的，应该说挺真的挺心疼的。然后呢，根据他的留言呢，我简单就是梳理一下他内心的那种核心的内耗。我认为他是有内耗的，那种核心的内耗。第一个呢，我感觉他是啥呢？把年少时候的、小时候的那些就小事儿，其实事儿为啥叫小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把年少时的事情，他可能给放大了，他可能给放大了，然后变成了终身污点的枷锁。他感觉小时候做的可能比较过分呢，或者是做的有些事儿。现在想起来怎么做的就不应该那么做，然后可以说他就把小时候做的事儿扩大了，然后呢又把小时候那事儿一扩大，就变成了他的长大以后就现在的一个污点的枷锁，变成他认为这是个不是一个好的事儿，变成了一个污点的枷锁。另外第二个呢，我感觉他是就是以前那时候可能特别，他用了一个极度要面子，也就是说他是自我否定的，他是自我否定的，从那种其实极度的要面子，那叫极度的自尊，然后变成了什么？极度的自卑，从极度的自尊转化为极度的自卑。我感觉第二个应该是和，就是要假如咱们梳理哈，我认为第二个应该是这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他把童年的他认为的，因为童年他认为的过错，其实是不是过错呢？真的不好说。小的时候你经历的东西不一定是过错，需要探讨的。所以吧，你看他吧，把童年时期经历一些事儿，等同于自己就是说的不配被家人尊重，那和自己的配得感就连在一起了，就是不配被家人尊重，这不就是一个配得感的事儿吗？我记得在五一之前的时候咱们聊过配得感的事儿，将来有机会时我们还要聊，因为配得感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太重要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呢不配家人的好好对他，不配家人把他当人看。你看他这是，我感觉这是应该是配得感的问题，应该是这样。另外呢，他的认知上哈，他固化了一个悲观的认知，他说又是一个就是那个挺严重的悲观主义者。啥叫挺严重的呢？悲观本身吧，就是有些事儿呢就真的就不往好了想，不往好了想，就是什么都感觉我做这事儿呢都是应该的，都是活该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固化的那种消极的悲观的认知，他已经固化了，他那种固化的悲观的消极的认知。其实在这里面，然后罗苏维说了，我们这位听众说的，我感觉人越差，你的那些事儿就会成为别人饭后的谈资。其实这个呢，关于这个呢是不是一个社会现象呢，这个一定也是的。一定雪机车那个，那么他就是一个摩托车的修理工，然后就是自己研究出了一个摩托车，参加了那个比赛，然后获来了不几个冠军，五个冠军，那么是不是全网都在谈资啊？是不是也是没谈资啊？即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突出了可能都会成为人们的谈资，你就不突出，作为家人关心你，可能也会成为别人的谈资。这个谈资吧，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位哲学家可能说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如果你总是被别人所议论的时候，哪怕他是在说你一些很难听话的时候，羞辱你的时候，那么你想你可能做对了什么事儿？我觉得这哲学家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想哈，我们不一定说的做对了什么，但最低的呢，你做这个事儿本身呢，可能在这个里面就说的，像你说的，你感觉人越差，

这是你的感觉，但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差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只是你的感觉。如果你的认知里是消极的，然后呢在这里面都是悲观的，那么你同样一个事儿，那别人可能觉得，哎，你小伙儿或者是这个女孩做事做得很好，但是作为你自己来讲呢，你就觉得我取得了成绩，我都是不配的。你看在这里面一定和一个人的认知还是有挺大关系的，是有挺大关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从就是这位听众哈，他这个留言里，我就在想哈，可以说可能是他这个里面，他这留言背后呢，我读到的可能，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在那个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那种自我否定，其实你真的就是不断的，整个一个留言里都是在自我贬低、自我否定，那种悲观，然后觉得自己又丢人，又让家族就是排挤，就是不配被家族人喜欢呐、啊，不配被家族人爱呀、啊，我觉着。可能不是事实啊，可能不是事，这非常有可能是你的主观的感受，是你的主观感受。但在这个里面，你为啥有这样一个主观感受呢？那么你，我感觉你可能，我就认为哈，就是因为咱这个里面呢，因为我不太了解你的成长的这个经历，所以吧，我没有办法特别精细的、完全的针对你。那么我就基于你这个事儿吧，在这里，这位听众朋友，我很感谢你啊，把你就是这个事儿呢抛出来，我们大家一起聊。只是基于你这个事儿呢，我们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哈，假如一个人呢，在小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中，但是这个事儿不是针对你。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不是针对你啊。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哈，在小的时候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童年，他是就是可以说在童年的时期呢，得到了家人，得到了环境足够的关心呵护与爱的时候，那么他的自尊感，他的安全感，那么就是会给他带来很多的自信，然后会让他的认知会向着一个正常的方向走。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童年的时期就是形成了一些创伤性的记忆，这个创伤记忆呢，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一种感觉。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人呢，人的记忆会有很多的方式的，你说肌肉记忆啊，神经记忆啊，然后情绪记忆啊，然后身体的记忆啊，另外情境的记忆啊，时间的记忆啊，哎呀，就是记忆，可以说记忆系统是非常多的。而小的时候创伤的记忆往往和情绪记忆和情境记忆是有直接关系的，是有个直接关系，可能这事儿都忘记了，但这事儿当时带给你的感觉，你可能记得。然后呢，小的时候呢，那些童年可能经历有一些事儿呢，可能对于别人来讲，其实童年的创伤啊，这个关于这个童年创伤这块哈，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描述。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就这个童年的创伤对于有些人，你看平常同样一个事儿哈，对于有的孩子来讲可能就不是事儿，但对于有的孩子来讲他就是事儿。有的孩子来讲，哎，过去拉倒了就完事儿了，一说一笑一跑啥事儿都忘了。但对于有的孩子来讲，因为个性不同，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真的就是对他影响很大，然后这个事儿呢真的就对他形成了一个创伤。那同样一个事儿，对于有的孩子来讲不是事儿，但对有的孩子来讲，他就是创伤。其实这个事儿的本身呢，它没有多少的意义，而这个事儿呢，你之所以呢，对于你有意义，是因为它就是从任何一个孩子，成长的角度来讲哈，和你就是对这个事儿的你的想法认知。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童年所谓的童年创伤，这个也不是，我在这里反复强调，就是啥，并不是说这一个事儿呢就是一定是创伤，因为事儿的本身不是创伤，事儿的本身不是创伤，是你对事儿的看法，是你对这事儿的看法。然后童年这一段呢，可以说就是假如有的事儿呢，因为个性不一样呢，同样遇到一个事儿，真的就是你认为这个事儿呢，对你小的时候可能你也不愿意说呀，不愿意表达，或者是不会表达，或者是说呢不想表达，或者是不能表达，或者是呢一些其他的原因呢没有表达，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你未完成的事件，成为一个情节，在你的潜意识深处就存下了。可能这有可能呢，通过这一个事儿呢，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总结，你认为就是以这个事儿发生了，那么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就会有一个那种绝对化的思维。而这种或者是说呢，因为这一个事儿呢，你就概括出，哎呀，以后再出现这个事儿，那么类似这样的事儿可能都是这样的结果。但也有可能呢，你基于这一个事儿，然后呢你就会总结出来，哎呀，以后永远都不会好。也就是说，糟糕化的、概括化的、绝对化的思维，就是一个人的童年的创伤的都有可能给你形成这个。所以吧，在这里呢，我就不想用比较晦涩的理论呢描述这个事儿，我就像家家户户都用那家常小事儿，我想就用这些家常小事儿呢结合心理学的一些逻辑，然后呢，我就是拆解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呢，他的就是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哎，他可能心理的状态什么样，如何调整。我们又有一听众呢，后面说的，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我找到了我自己的问题，我不会当人，也不是家人的错。这位听众呢，就说的，第一个呢是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第二呢，找到了自己的问题。第三个呢，不会当人。第四个呢，不是家人的错。你看他这个后台打字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留言呢。他这个留言呢，可能我能体会到的呢，就是这个四层意识，体会到这种四层意识。而这个四层意识呢，这个四层意识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听众朋友哈，我们在做一个，就是做一个交流哈，做一个探讨，我们来互相来讨论，谁也不是绝对化的道理，就我说的也不一定是决定有，就说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你说的呢也不一定呢，就说的都是我造成的，然后我不会自己当人的，你说的呢，你可能呢在你的现在这个认知里你是这么想，但你潜意识是不是真的那么想呢，也不一定。所以咱们一起来讨论。因为假如你就是潜意识就认为都是自己的错，我不会当人，那么你在这里呢，你不会把问题抛出来。你之所以能抛出来，是因为你不甘心，所以在这里我们来一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讨论一下。首先呢，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你在这里面吧，就有一些绝对化的东西，就你在这里面吧，就是刚刚就是你这个留言这里面这个四层意思，这四层意思里你就有一些比较绝对化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那些留言，你看吧，你从那个极度的爱面子，然后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然后感觉现在那个怎么样了哈。其实你像你刚刚你说的，结合到你这个哈，实际上你是一种自我厌弃，是真的是一种自我厌弃。

其实这是你的一个自尊体系的问题。你的自尊体系呢，你是让自己在崩塌，你的自尊体系在崩塌，而你树立了一个什么自卑的体系，自我谴责的体系，而你不是一个，你的自尊体系是你像倾向于这个方向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比如说从要面来看，可以说很多人都以为呢，要面子是一个哎呀特别爱虚荣，很多人都是认为要面爱面子，要面子呢，中国人喜欢面子吗？是虚荣。其实在心理学中就是说要面子呢，其实是一个人在追求自尊的过程。但如果什么是问题，是过度，是过度。像刚刚你说了，就在你的留言说你是过度爱面子，也就是说一个人假如他过度的爱面子，那就是极度的自卑，那就是极度的自卑。从心理学就是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那就是极度的自卑，极度的渴望被认可，极度的渴望被认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是一种是用补偿心理，它是一种补偿心理，然后用极度的要面子来补偿这个。实际上第一个啥呢，极度的自卑，极度的需要别人认可，那就是一种补偿心理。其实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哈，应该说从你这个留言呢，感觉到呢，就是你可能在小的时候呢，你的个性里边，或者说老百姓话，你骨子里面就有带着一份敏感，带着一份敏感，同时还有一份要强。其实一份敏感，一份要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是一个人未来取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就是两个人格特质，两个人格特质。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你比较在意家人的口碑，然后家人对你的那些评价，还有另外因为家族啊，然后亲戚的看法啊，就是是你小时候的全部的世界。因为小孩们都这样，其实这个普遍性不仅是你，别人也这样。但是这个呢也是安全感的一个来源，但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把这个呢作为你就是过度的看重，然后呢把这个呢作为你安全感的唯一来源，作为你安全感的唯一来源。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举几个接地气的例子吧。啥叫接地气的例子呢哈，你比如说家家户户呢，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情境，都会有的。你比如说家人请亲戚了或者朋友了来家里吃饭，对吧？大人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盯着家里的小孩，那么这个小孩呢，你可能就要坐得正，说话要客客气气的，然后小孩呢还要主动跟大人的长辈呢打招呼，但凡你要腼腆一点呢，说出一句话，腼腆一点或说一句话，或者是呢就是不该你上桌的你上桌了，你说大家都上桌了，人家长辈没动筷子的时候你动筷子了，然后有的时候不规矩啊，嘴上随便的挑菜呀，扒楞菜呀，然后说话可能该说不该说的也会多说一些呢，就事后呢家里人呢就可能会数落你不懂事儿，可能就会跟你说吧，你太不懂事了，丢家里人的面子了，丢家里人的面子。另外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不要去拜年去嘛，对吧？在拜年走亲戚的过程中，可能别人可能就会夸你一句，说哎呀这个孩子又出息。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全家人都很开心，全家人可能都挺开心。要是别人随口提了一句话，提了一句你的缺点的时候，可以说你可能不管你也好家人也好，就可能憋屈一整天，憋屈一整天，觉得自己拖累了家里，没有给父母长面子。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场景，我们生活场景不都是这样吗？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场景，你比如说

学的时候，你有一次考试退步了，有一次作业没写，或者写的字迹不规整，或者运动会呢你没有拿到奖项，没有拿到名次，那么在这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是小事儿，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呢，孩子们呢注重这些学习成绩呀、体育成绩呀，尤其在运动会上，谁都想争分夺秒的，然后争先恐后的取得好的名次，对不对啊？那么这时候，往往这时候呢，你没做好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小事儿，不会觉得，就是你可能下意识的会觉得，哎呀，同学呀、邻居呀、老师会不会笑话我呀？会不会笑话我呀？完，然后呢，进一步呢，就是哎呀，一回家了，哎呀，爸爸妈妈是不是不高兴了？没给他们争光啊？这是在你小的时候，这往往是，极度爱面子的，这也是一个根源呐、啊，这也是一个根源呢、啊。其实可以说，就是你的，就是一个人呢、啊，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他的自我价值。往往都会绑定在家人和外人的评价上，就绑定了。你说我好，我就挺高兴，我就觉得我价值挺被人认可的。你要说我不好，我就觉得挺贬低我，挺羞辱我的，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不配了。所以吧，就是在这个什么，你就拼命的维护着体面，维护着面子。有的时候不是为了完全为了自己，是为了不给家人丢人，不给家人丢人。可能在这个里面，小时候那个过度的要面子，其实这不是矫情，我感觉这也是很上进的一种表现。但你要过度的时候，就是往往就可能对自己形成伤害呀，形成伤害。其实你可能特别想做一个让家族有面子啊，让家人骄傲的那个孩子，你特别想成为一个这样的孩子，所以你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那标准就比较高，要求比较高，而且在要求的过程中，可能甚至还有一些，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追求完美呀？对不对？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半分的差错，不允许自己呢有一点点的不足，而且喜欢和其他的孩子比。其实就像我们身边很多的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我们可以说95%以上的都是我们普通的家庭的孩子，从小可能就会被灌出一个什么呢，全家都指望你了，你要争气，你要考个好大学，然后你将来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久而久之呢，孩子们可能就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会接收一个什么样的内化，什么就是我不敢有一丝的失误，我不能失误，他就会接受这个东西。所以吧，这种极致的体面的执念，这就是体面的执念。但当他就是有的时候就这种执念呢一旦崩塌，就发现自己没做到那个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这个结果没有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反思也是毁灭性的，这种反思也是毁灭性的。然后我们这位听众现在又在后面留言说，我觉得我有，就是他觉得自己有点过分特殊了，才导致上大学前经常被欺负，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是这样哈，当你真的去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应该是你觉醒的开始，你进步的开始，你改变的开始，也是你呢会和，就是应该和做了会和原来完全不同的自己。可能以前是经常被欺负，那么上大学以后呢，那么整个环境也变了，然后就是你自己也在内省自己，其实都在成长，都在成长。那么以前那些经历的，哪怕是被欺负的经历，也是，其实人的成长都是量变到质变，那么也是你量变积累的过程。其实被欺负也不一定都是坏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能有深刻的共情，那么你不会轻易欺负别人，因为你会有深刻的共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一个人的自尊呢，就是也就是说你小的时候

说了这些经历我一辈子也抹不掉，临咽气儿那天也忘不了。其实这也不是啥坏事儿，你要知道呢，人经历了任何的，无论经历任何事儿，如果你要认为他是一个，你可以不给他忘掉，但他在这里面呢，啥叫那时候去卧薪尝胆呢？你想想，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看古时候的我们的一些前人的哈、前辈的那些经历，我们就能知道呢，你要有那卧薪尝胆那个劲头，那你将来你还真的容易能成功，你太容易成功了，你临咽气那天也忘不了，你不就是卧薪尝胆的吗？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你比如说童年的那些经历，上大学之前那些经历，然后你觉得那个被人欺负了，然后你就是彻底推翻自己，这个自尊的反向的崩塌，那自尊的是反向崩塌呀，就是你把那个体面呢、家族的脸面呢，就是他人的认可呀，你可能就当成了自己的全部价值，当成了自己的全部价值，但一旦发现自己童年呢，就是有过错，然后呢，一旦发现自己以前呢，哎呀不够完美，你就不宽容自己。你就不宽容自己，而是直接全盘的否定了自己，因为你在这里，你可能就在这里，我认为自己呢，我必须得完美呀，我必须得有面子啊，你就是否则我就会一无是处，否则呢我就丢人现眼了，我不配怎么怎么地的，不配被家人当作怎么怎么尊重了。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我到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感觉哈，不是你真的很差，你当你能把这个事情再展

那天也忘不了，一辈子也抹不掉。那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卧薪尝胆的一个，可以说这是一个就是卧薪尝胆，你不得有一个那个就是触动你的那个事儿吗？那你就把它做一个资源呗，对不对？其实任何事儿的本身它没有好坏，它任何事儿的本身它没有好坏，而这个事儿呢对你起什么样的作用，你就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你看你起什么样的作用啊，对不对？它激励了你，那就卧薪尝胆呗，对不对呀、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也是一个你把它作为激励你的一个资源。就是人呢、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人经历一个事儿不能白经历，不能白经历，一定要这个事儿呢对咱有用，必须得对咱有用。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就是为啥我说就在这个事儿吧，你能把这事儿抛出来，真的不是说你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不是意味着你就说会不会可能你的自我消极评价比较多，但在这里不是因为你很差，不是这样，而是你的评价的价值的评判体系，你的价值评判体系，你评就是在评判自己的过程中完全绑定了别人的眼光和家族的脸面，你把你自己的价值这个评判体系和你这些东西完全绑定在一起的，你认为你就可以说你就是没有为自己而活，没有为自己而活。一个人呢既要为自己而活，而你自己的背后是你的家庭，你家庭的背后是你的家族，家族的背后呢是你一个民族。所以说人为啥有家国情怀，这里我不给你讲那么多哈。因为人吧，当你吧一开始可能你就最基础的你要为自己，然后你当你不断的给自己积累那么多的优质的资源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就是在为家族增光，为家族增光。然后当你这个家族做得更好的是，你是在为你这个民族增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感觉就是你就是你的价值评判体系就是绑定了别人的眼光和家族的体面，你绑定了这些，所以你一直活在别人的标准里。你认为的还是你感觉的，其实你作为家人，你的家人来讲还真的不一定像你所说的啊，给家人丢脸了，给家人不把你当人了，还不一定。你就想一想哈、啊，家人假如不给你，我退万步讲啊，不给你当人的话，那么你自己琢磨一下，那么你在上大学之前的时候，你天天上学呀补课呀花费大量的那个金钱，如果家人不把你当人，你就想一想家人，你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花费那是父母的血汗钱。我在这里说的可能是有点稍微沉重一点，因为确确实实父母把自己的所得真的是无私的都在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都是为了这样，每个家庭几乎都是这样，几乎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上了大学以后，然后你上大学的你的那些学费生活费然后各种一些杂费是不是都是父母给的，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说父母不把你当人，那你就想想哈，你要父母怎么做你才认为父母才把你当人呢？你自己看，自己慢慢去想一想哈，你希望父母怎么做，父母做到这样你还认为父母不把你当人，那么你认为父母怎么做你认为才叫把你当人呢？你自己慢慢考虑一下想一想哈。你说在家里谈这些话题的时候经常聊一些别人光彩的话题，而我是最不光彩的。在这个里面呢，那么家庭在聊有些事情的时候，我感觉你看比如说谁谁谁哪个孩子有就是表现很好，哪个孩子发展很优秀，那在家里聊天的时候在这里就是很正常的，因为可能都是家族里的人，对不对呀？家族里的人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然后就是回避了其他人。

对不对呀？另外还有一个，因为你一考上大学了，那么在家人的眼就是眼光里头，因为你呢可能当下呢不是最突出的那一个，但是呢你呢也一定是家族，就是已经考上大学了也是家族人的骄傲，你认为呢你是最不光彩的一个人，是你认为的，你这一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认为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就是他那个就是他的发展呢，因为每一个人的发展呢就是不是同步的，不是同步的。为啥有的人大器晚成啊？为啥有的人就是到就是少年得志啊？他是不一样的。你说了同一方面，别人就做的看起来很光彩，而你就不光彩，但是你光彩不光彩是你自己认为的，你这样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认为的？就假如你做的当下可能还不如，假如做同样事儿，你可能不如你同龄的同辈，但是呢你只是假如你就当下可能，比如说就假如我举个例子啊，你俩同样都考数学100分满，你考了88，然后呢你那个同辈考了90，比你高了，但在这个里面只是当下的问题，并不代表着呢，或者是呢你考了60他考了80，差距比较大，但不管是60也好80也好，能够参加这个考试，能够取得这个成绩就已经很不错。然后呢你这是60，并不代表你永远都是60，就是你60了也不代表你就不光彩。你现在就把这个东西你自己在比较，你自己在评判，你自己在以为，你自己在审视。像你说的，你把自己认为啥呀？你认为自己是极度的悲观，所以你就想一想，是不是你的认知，你极度的悲观造成了你对家人的这种想法？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像你说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在这里老师真的想跟你说，你要知道呢，你的问题的根儿在哪儿？根儿在哪儿？你就说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但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啥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咱们就是讨论啊，因为老师说的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正确。不一定是一定正确，因为中国有句话就是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只是呢现在在我这个角度哈，因为对你呢，对你的生活呢一些细节呢并不有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所以我是只是从这个应该说就是科普的角度，大众化的角度，然后呢就是和你做了一个讨论。然后我们这个听众，我们牧员说的，老师说的对，自信心自己给的，自信心自己给的。其实感谢我们这位听众，也感谢牧员听众哈。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就互相讨论，互相讨论，谁绝对正确吗？不一定。就是我和大家的，我认为的，就是可能要从这个角度讨论，也不见得我说的就一定正确，所以但大家我们互相聊，互相讨论，因为在这里面其实中国可以说有很多的智慧呀，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很智慧的，尤其我们有句话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的是我们老人就真有特别多的智慧。为啥我要这么说？你看今天和大家就是和我们这位听众呢，这个即将毕业的这个大学生嘛，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因为我还是反复要强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只是呢看到了你的留言，就是那么根据这留言呢，我只是从这个科普的角度，从大众眼光的角度呢，我们来聊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不是在做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如果要做心理咨询，那么可能因为我要更多的了解你，因为中国为啥我说老话有道理呢，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那么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一定有你的道理，
你为啥就认为就是别人看起来很光彩，而你看着就不光彩呢？你一定有你的道理，但你的道理的背后呢，一定有你的生活的经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只是呢，在这里我们来讨论这个事儿。讨论这个事儿，而是从那个就是更多的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呢，我们来聊这个事儿。但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关于你这个呢，可能不是说讨论一次啊两次啊，可能就可能你的心结就能打开。如果你在这里面要有更多的一些心结需要打开的时候呢，一个呢，我们这个星光夜话呢，尽量会给到你一些支持和帮助。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你需要更深层的，就是调整的时候，特别建议你呢，找专业的，就是做线下的一对一的心理疗愈、心理咨询，因为咱在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对你的个人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经历，毕竟在咱这个平台上呢，我了解的不多，了解的不多。你不像做那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给到你的一些建议，但在这里面建议呢，也不一定呢，就是一定能够就是直接支持到你。假如我这个话呢说的轻了或者重了，那么也请你呢，就是我们大家是以探讨讨论的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这个事儿，来看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在聊这个事儿。你看星光夜话平台就是特别的好，星光夜话平台好在哪儿，就是我们大家把这抛出来，然后呢并没有就是抛这个事儿了，并没有说这个事儿的背后呢，那么他经历了什么。当我们并不知道完全的经历什么，但我们从这事儿的本身，那么本身来看，这个本身意味着什么，在大众化的前提下我们来讨论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也特别希望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在今天聊的过程中，在今天聊的过程中呢，在这里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在你那个角度，你认为你的角度就是特别是适合你，那么你也看看其他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呢，也就是说要学会给自己破局，学会给自己破局。所以吧，在这里面，就像刚刚我说那句话哈，你就认为家人不把你当人，那么你认为父母家人怎么做才叫把你当人呢？你自己考虑，好好考虑一下，然后你就这样的话，那你可以和家长聊一聊啊，对不对？你希望父母怎么做？你希望家人怎么做？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家人之间不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吗？对不对？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你可以和家人聊一聊啊。现在这里面呢，对于这位我们听众朋友哈，在这里我给你讲一个，就是以前我讲一个和你出身呢，或者是心境啊，和你当下的心境高度契合的，有一个也是一位学生嘛哈，就是这个人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认识，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其实他的成长经历啊，就是可能他那心境跟你高度契合，但他经历不一定完全一样啊。你看俞敏洪吧，他是大山出来的一个孩子，就是农村的，农村大山出来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他从小就带着一种，因为从农村大山出来，他就有一种敏感，他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极其要强，就属于过度的要面子。俞敏洪就是这样，他是过度的要面子，而且在那个时代，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呀，在那个时候，就是族亲宗亲里面那种关系，那农村就是可以说就是大家互相议论的，那大家家长里短的，那这每天都在聊这个事儿，对不对呀？家人的脸面呢，评价呀，他就是他小时候全部的价值标尺，那就是全部的价值标，表现好了那不给家人争气了，表现不好那就是给抹黑了，就是没争气。那他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上学的时候就是他比同龄人他更加努力，特别怕什么，他怕出错，他特别怕出错，怕自己落后，怕被人指点，他特别怕这个东西，最终实际上是怕自己不争气，就是怕自己不争气，让老实本分的那些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他不就是这样吗？你看吧，俞敏洪他高考的时候两次落榜，那你就说明他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当然我不是说落榜就不聪明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最最低呢，他学业这块，学业这块他两次高考落榜啊，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也就是说可以说他村里的闲言碎语也是不少的，那可能说的不是那块料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认为他没出息啊，他白费力气啊，那个对他议论也是很多的，其实家人承受着别人的白眼呢，那种冷眼呢，都会，父母他是承受这些东西的。其实在那个时间里，俞敏洪就和现在，我感觉是不是和你现在你有一拼呢？就是他极度爱面子，是不是都这样，对不对？极度爱面子，又为有的时候呢又被自己所认为的面子所击碎了，是不是这样？你自己想啊，因为我是这么考虑这么想，但我说的也不一定，联想的也不一定那么对啊。可以说那个时候他也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否定里啊，他也陷入了觉得自己丢人呐、没有辜负家人呐、怎么样，自己努力的白费，一无是处啊，他也会有这样想法的，甚至觉得自己，他可能有一种觉得自己，哎呀，我的努力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没有达到他要的目的。其实现在很多的在校大学生，包括你，都是非常的努力啊。他其实有共鸣的，他是有共鸣的，因为他拼命的努力，力求完美。为啥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看着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还哎呀特别的上进，但也有的时候呢是过度的外求的那种物价值的依赖。外求的价值的依赖，通过自己的努力，别人的评判呢，然后呢，获得自己对自己的那种，比较高的价值的一个评判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也就对应到了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核心的知识点，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外部自尊体系，实际上如果要在这里对你评价高行，评价低崩溃。所以吧，就是一个人呢，如果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定义到家人外人的评价上的时候，什么家族的脸面呢，外界的认可呀，你完全就定义到这儿的时候，他就会形成那种极致的完美主义，那种极致的完美主义，脆弱的自尊，那一碰就倒。所以吧，在这个里面顺境的时候别人夸奖那有面子啊，那他会有的时候还会很自负呢，一旦出现了瑕疵，一旦失误，一旦不完美，那自尊体系那就完了，塌了，那就是塌了，瞬间崩塌，然后那种极度的那种好强，从极度的好强特别容易直接跌入到那种自卑的状态，直接跌落，然后自我厌弃，就像你现在的你自己一样。其实在这里呢，我为啥我想用俞敏洪的例子呢和你啥，因为俞敏洪到最后呢他逆袭了。其实真正成熟的核心是什么，真正成熟的核心是不是说他考上了北大呀，做成了事业，不是在这儿，而是他亲手打碎了这套绑架自己的那个外部的评价体系，他真正的打碎了外部的评价体系，就是他长大以后呢，他真的慢慢就是开始通透了，就是年少的体面那种执念，他是弱者的内耗，是弱者的内耗，接纳不完美的成长。你看后来他接纳不完美的成长，这才是强者的底气，那是强者的底气呀。其实面子啊，有的是人面子，它不是靠那个零食物支撑起来的，不是靠零食物支撑起来的，而是靠后续的那种成长和蜕变换来的，那种成长和蜕变和换来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我也想特别送给我们，就是更多的

大学生吧，就是尤其是那些出身普通的、内心比较脆弱的、还特别要强的这些孩子们，其实孩子核心认知什么？爱面子，想争气，可以说从来它不是缺点，不是缺点，是我们这向上的一种动力，它是一种动力。但如果执念要是过重，啥叫过呢？只要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你要过重的时候，容不下自有半点的不完美，那么它就会成为困住你自己的一生的锁链。所以吧，一定要彻底消耗掉，卸掉那种外部的评价体系。外部的评价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自己的身上。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哪儿？欢迎。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春风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正在收听收看春韵有腔调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家听一出啊，集聪慧、飒爽、治愈、解气的为一体的京剧的经典大戏《望江亭》。我们说呢，像这个四大名旦的戏啊，咱们都听了很多了啊。说到青衣这种角色，很多的朋友想到的，比方说梅派的端庄典雅，上派的刚劲大气，程派的深沉幽怨啊。那么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青衣戏，不是这三派。《望江亭》呢，是张派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一个巅峰代表作，也是张派青衣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作品。我们说传统的青衣呢，大多都是温柔的、隐忍的，也有一些命运飘零的柔弱女子的形象。但是《望江亭》里边的女主角叫谭继儿，谭继儿她是梨园舞台上的一股清流啊，不折不扣的古装女性智慧爽剧。特别聪明，如果再会点武功那就是黄蓉了。她不走虐心路线的，身世不悲惨啊，性格呢有温柔的，内核又是强大的，智商是在线的，同时又是勇敢的。她买的是大女主的剧本。这个故事呢，取材于这个关汉卿的一个经典杂剧啊，讲述的就是才女谭继儿凭借自己的智慧。

与胆识，直面权贵恶霸，然后拆解致命阴谋，守护美满姻缘的传奇故事。整部戏剧情层层递进，张弛有度，从独处深闺的轻叹到良缘出城的欢喜，从祸事突降的危机到最后望江亭巧计翻盘，公堂正气惩恶，哎，起承转合干净利落，人物也非常的立体。更难得的是呢，张君秋先生在这出戏里把张派的那种唱腔甜润宽亮细腻灵动刚柔并济的艺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每一段都各有韵味，各有情绪啊！为啥说这是大女主的戏呢？这出戏里面唱腔基本上都是张君秋先生的，其他的角色唱段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念和白。虽然是以张君秋先生为主角的一出戏，但故事的开篇我们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温润儒雅的男主啊，白世忠。这个白世忠的扮演者呢是京剧叶派小生名家刘雪涛先生啊，他开篇呢唱了几句啊，不多，金榜题名遂心愿，这是全剧的开篇基调的一个唱段啊，奠定了一个清爽明朗的故事开端。白世忠呢是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金榜题名得遂初心，被委任为潭州太守，仕途很顺遂，少年得志啊，本来呢是春风得意，满心欢喜的，但是就在这份荣光之下啊，他心底呢也有一个无人诉说的心事，就是他早年丧偶，他的上一房夫人早早就离世了，这几年来都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啊，那现在功成名就了，无人共享，前路漫漫，无人相伴，哎，于是呢他来干嘛呢，到这个清安观去看望姑母啊，看望姑母，谁露想呢，到这个清安观里啊就遇上了接下来的相伴终身的人，咱们先来听一听开篇的这几句唱。

就这两句，您看我没瞎说吧？这出戏啊，真就是大叶派小生的唱腔。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小生的一个教科书的范本啊。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通透，然后干净，没有杂质，形腔很圆润。开篇呢，就能够听得出来，内心确实很欣喜啊。为啥呢？高中了呀，对不对？身着官服回来的啊，特别特别的开心。也是这个得说一下他这个人啊，扮演的白世忠这个人，这是一个非常的内心清正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说表面温文儒雅，他内心也是一个非常纯粹非常清正的人，这也为他后来能够跟聪慧通透的谭继尔结为连理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镜头就换了啊。白世忠进了郎君秋先生非常经典的一段慢板的名段啊，独守空为暗长叹，这也是谭继尔的内心独白。本身呢，谭继尔他是名门才女，温婉佳人，但是啊，命途坎坷，哎，年轻轻的就守寡了。哎，你看两个人哈，这缘分就是，白世忠年纪轻轻丧偶，谭继尔也是年纪轻轻守寡啊。那谭继尔为什么寄居在安馆之中呢？嗯，为了远离一些恶人啊。这部戏里边啊，有一个杨衙内。哎，一提到衙内这个词，大伙儿是不是就觉得不是啥好人呢？

脑子里就瞬间想起了高衙内，是不是？嗯，确实这位衙内也不是啥好人啊，他就知道谭继儿长得漂亮啊，就想把这个谭继儿弄到自己手里，天天去骚扰人家。按惯例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呢他是一边躲着这个杨衙内，一边呢又叹息啊，还有着一丝丝警惕，因为杨衙内并没有因为他躲进道观就放弃了。这个杨衙内呢，父亲啊官高权重，所以他一直都是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状态啊。哎呀，所以这个谭继儿他就是处于这种既孤独又隐忍又无奈，既不卑不亢又洁身自好的这种状态。咱们来听一听啊，谭继儿内心的一段独白。他在这段独白之后呢，还和这个观主，也就是白世忠的姑母，哎，又聊了两句。

彻夜难眠。自从李学士归田之后，好像一直生阴身。

0: 人，你算得一表人才。
1: 欢迎公屏上的各位好朋友啊，哈哈，欢迎我子雨姐姐啊，嘿嘿，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啊。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这个戏曲啊，《望江亭》里面张君秋先生所饰演的谭继儿，他呢自述了自己的这个心啊内心事，同时呢又跟观主进行了一段简短的聊天啊，真是在观主跟侄儿聊天之后，哎，两个人有一个简短的聊天。那么观主呢，这一来二去的呀，就牵了一个大媒。牵了什么大媒呢？他跟白世忠聊天的时候，哎，就发现侄儿媳妇儿没回来。为何没回来呢？白世忠说，哎，您侄媳妇儿啊过世了。观主一听也很悲伤，但是就说，那你还得再找个媳妇儿啊，你自己孤独一人也不行啊。这白世忠就说，也没遇着啥太合适的。观主说，那我这有个合适的，要不你看看呢。哎呀，白世忠一想，我姑母眼光向来挺高，那能被我姑母相中的，那定是个美丽的女子啊。这个姑母就说啊，我这儿呢有一位女子啊，寄居在观中，她叫谭继儿，就把谭继儿的身世啊给她讲了一遭。啊，也是年纪轻轻，哎，守寡了，就她一个人儿啊。但是呢，这个女子啊，既温婉又漂亮，还有才华，跟你颇为合适，你不妨呢就与她沟通沟通，看看你俩呀能不能有好感。如果互有好感，这不就又是一个美满的姻缘吗？所以说呢，就在这个观主的撮合之下啊，谭继儿和白世忠俩人呢就见面了。但是呢，是白世忠主动来的，谭继儿并不知晓这个由头，所以最开始啊，他以为是杨衙内又来骚扰他来了。结果一进来一瞅，妈耶，不是啊，一个面容清秀的男孩。谭继儿就觉得他跟自己啊过世的夫君很像，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都很像。那么白世忠呢，看见谭继儿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女子温婉漂亮且知礼，而且呢，我姑母都已经帮我撮合了，那这一定没问题。主动上去搭讪，给谭继儿吓一跳啊！最终呢是弄明白了啊，结果呢两个人还真是互有好感，这两个人呢就喜结连理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张君秋先生呢有那么一段唱啊。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哎，很有意思的一段内心的独白啊，中间还有这个白世忠的一些念白的部分。

0: 彼此何之中？乃汴梁人士，前年27岁，金科回进，任探照采收，曾因亡妻弃世三年，我父母未配，我与学士夫人谈及尔，用尽不念之好，日后我若不幸，天知地灭。
1: 你那父母并不采用我做媒呀？
0: 不是，我父母还不曾提过此事吗？老师，我真正的该死，叫声赤焰无状，请夫人

两个人呢聊得还真的挺投缘，后来呀这个真就结成连理了啊。哎，都挺好啊，都挺好，唯独谁不好呢？杨雅内。杨雅内满心满眼全是谭继儿，结果一听说谭继儿改嫁了，恼羞成怒，妒火中烧啊！我喜欢的女子怎么能改嫁呢？对不对啊？就即便改嫁了我也得抢回来。所以啊他就依仗着皇室的权贵，哎，捏造罪名，伪造文书，然后手持着圣上亲赐的尚方宝剑圣旨到潭州去，干啥呢？想要以此斩杀白世忠，把谭继儿给抢回来。白世忠呢就得到了这个信儿啊，就得到了这个信儿，打开信一看，哎呀，惊天噩耗。他虽然是官，但他是个文官，性情很温厚，胆子也小，面对权贵瞬间手足无措。当咱锦州话署名了。但谭继儿不是啊，一直都说谭继儿是一个聪慧大女主，对吧？哎，她呢特别的通透，震惊不震惊呢？她震惊，但是她自己啊能沉着冷静想办法，所以之后就有好几段的夫妻之间的对话啊。首先呢是白世忠，他刚拿到信的时候的反应，奸贼做事太无礼。

人一路行来，看见杨家内的官船离潭州不远，今晚必到望江亭住宿，明晨就到此地，大人要早做准备才好。哦，你一路老汉下面歇地去吧。

好，自己呢正在这拿着信啊，一边看一边念叨着呢啊。然后呢，这谭继儿就在外边看着啊，他在那儿看信。哎呀，一边看呢，他也在外边念叨啊，他就知道肯定是有事儿，然后呢，不敢告诉他啊。这俩人啊，都互相体谅。是不是？谭继儿呢，在外边偷看，啊，他的相。

公看信的时候也有那么几段唱啊，叫做只见他一封书信握在手，

哎，喊了一声相公，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对话了啊。两个人对话呢，这谭继儿啊就假装自己没看见，然后就跟这个白世忠说：“你怎么不休息呢？是吧？哎，这都过晌午了，你不得休息休息？”白世忠说：“那什么，我现在心情不太好啊，然后怕这个引起夫人的不快，所以呢就一直在这坐着。”那谭继儿说：“那今儿中秋啊，对不对？高兴的日子咋还能心情不好呢？”白世忠：“哎呀，没事没事，你不用问了啊，不问也罢，不问也罢。”谭继儿说：“哦，难道是跟书信有关的事儿吗？”白世忠心就开始紧，哎呀，就一封家书，一封家书啊，夫人不要挂怀啊，不要挂怀。谭继儿一听，哎呀呵，不承认啊，什么家书啊？是不是你还另有妻室啊？啊，然后知道你在外另娶，写信问罪来了呀？白世忠一听，抖若筛糠。夫人，这是说是吧？啊，你也不用多担心，你要真有缘被。

0: 看来，
1: 哎，我看来，
0: 李欢是不看的好啊。
1: 他既今日进退难，当初何必把我瞒？
0: 哎，夫人何必起疑团？求情早已断酒钱，下一。

残疾人啊，自己很冷静的啊，各种劝着自己的夫君，就说你呢别担心，我有办法啊，不就是羊牙内吗？你看我怎么收拾的。定了个计，就说呀，我呢假扮一个卖鱼姑娘，今儿啊她肯定上船出去喝酒去，我呢假扮卖鱼姑娘，吸引她的注意力，然后把她灌醉了，我把她手里的这个圣旨啊宝剑呢、啊、我全给偷出来。你看她丢了圣旨，丢了宝剑，对吧，然后把她的罪行再一判，这不就解决了吗？白世忠说：“能行吗？这，你能行吗？这个。”谭吉儿一听，哦，你信不过危机啊，咱俩打赌，咱俩打赌啊，咱俩这赌一份土的豆皮儿的。这块是我瞎说的啊。谭吉儿呢还真就是定下计策，马上就行动了，把自己的孤衣阁盛装一换，换上了这个打鱼妇人的装扮，然后呢乘着小船渡江到了望江亭，哎，就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孤身智斗，有那么一分钟左右的唱，将渔船隐藏在望江亭外。

韩继儿假扮卖鱼女，哎，就在这个望江亭外这小船儿啊附近啊。那么杨衙内呢就听见外边有声，就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
2: 248。这夏天呢还没来呢，这春假呢好像说刚刚才过去是吧，告诉大家这个秋假呀已经安排上了。当然了，咱们辽宁省啊这个秋假具体，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欣赏一首歌曲吧，感受一下夏天的凉爽，金莎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啦。马宁呢担任了这一场比赛，说话领个红牌。不是这个骨髓说话咱以前真没听说过啊。这个呢也是啊，新规定是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那么巧合的呢是

0: 知锦州想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
3: 哎呀妈，每天都在不断的充实，不断的进取。
2: 半截
4: 跟游客打成一片。
5: 他说：“认真发光的普通人也是景区最动人的名片。”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在感受过了这个 NPC 之后啊，真的也是啊，特别的难忘啊。那么足可以看到一个优质的 NPC 对于这个文旅的拉动能力到底有多恐怖啊。你看，从这个古风武侠历史英雄啊，那么再到市井的小人物啊，照片啊，而是从头到尾的沉浸式的完成了一次文旅旅程。说到底啊，这个景区 NPC 的本质呢，它是文化的具象表达，也是场景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了。
2: 今天就觉得，哎，堵在心里边的那个东西一下子就通了。哎，说不清楚为啥，就觉得，哎妈，活着可真好。说去，你肺气也就足了，皮肤好了，免疫力也强了，换季也不感冒了，这都是真实的变化，可不是悬的呀。所以说呀，有时间。

0: 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
1: 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2: 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这些活性多态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煎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
3: 是，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2: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
3: 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2: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
3: 哦。
2: 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
0: 要。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
2: 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

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发酵中药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

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那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发酵中药，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啊，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千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千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来

0: 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的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得多。发酵中药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

0: 个老患者了。咱们这个发掉中药，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这个学生小赵啊，
1: 中药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他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所以
0: 就行。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1: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
0: 都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了，也有。现在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
1: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觉得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确实我以前也吃过，我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0: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啊，这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
1: 联系起来的，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
0: 没钱，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其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10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
1: 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
1: 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入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么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嗯，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

0: 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而是通过3通疗法，一通脾胃，要狠呐，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3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嘿嘿，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
0: 哎，
1: 想
0: 对
1: 要
0: 对
1: 复
0: 对。
1: 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
1: 嗯，
0: 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
1: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儿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1: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哎，
1: 嗯。
3: 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1: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儿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房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1: 2副了，目前是。
3: 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真知道冲马桶了。 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3: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个什么
3: 呀？
1: 嗯嗯。
3: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3: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3: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3: 是啊。
1: 啊，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

0: 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20%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是不是就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就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行，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
4: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1片嘛，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0: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4: 对。
0: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4: 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真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9了，这个糖尿病呢、都快有10年了。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就出来了。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呀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没用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就退休了。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就没好了嘛。 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4: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八角中药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啊、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4: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0: 嗯，
4: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0: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4: 关键是

0: 啊，少嘞哈，哎，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0: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哎，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就是嘛，哎，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哎，吃饭了也不胀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心脏啊、脑袋呀、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1: 没错啊，你们
0: 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了，我就退休了。
1: 啊，
0: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喽。
1: 现在想开了是吧？那个
0: 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霜，
1: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1: 嗯。
3: 原来他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他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1: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哈，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1: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1: 啊。
3: 主要的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 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你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
1: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啊，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器质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1: 是这样。
0: 对啊，因为它不通啊，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1: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啊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
1: 是。
0: 而它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哎，而我们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得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哎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那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发酵中药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儿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家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5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2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 撕心裂肺的那种叫，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

0: 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老大呀，你上大学了，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已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又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5.3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
1: 山，数以万计的 ET 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
0: 二饭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2: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这个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
0: 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2: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用。
1: 通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7。
3: 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房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20%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4: 哎，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用了快。
0: 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迅速的在我们体内。
4: 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我就退休了。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
5: 痒疼，感觉身上哪哪都是凉的，哪哪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1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美。
6: 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7: 为啥？魏华雄把眼一闭，他就想到在昨日自己吃进去一丸药，不但没有解得了毒，反而小腹疼痛。我身没，真要是给谁下了毒，要想让他死。

机会。现在魏华雄看着宝贝女儿，他想过去就把女儿抱在怀里，可是又怕女儿憎恶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不接受他。他站在这里是声音嘶哑：“小南，你怎么也来了？”魏小南抬脸看了看不合适好了，想过去阻止，不让女儿管这个女人叫干娘，可是见女儿叫的呀是发自内心，可是你说不阻止吧，那么怎么能够让女儿认这个贼女为母呢？他愣了法。妹子，沈妹妹回头叫沈双双，沈双双赶紧过来了。姐姐，你说一说，集中的心上人乃是浪子呼唤，他怎么能说同意嫁给这司徒心呢？但是毒瘾这一发作，那人是抗打女，你怎么能够把自己干干净净的身子就投入到司徒家这肮脏的窝内呢？是知金知玉，既然孩子们都愿意，我看你就不要从中阻止这门婚事了。你想想，

0: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该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可以。
1: 西瓜丰收季节，阜新市张武县两家子镇岛亭村的瓜田里一片忙碌，村民忙着做好西瓜上市筹备工作。村里冷棚亩均年收益超万元，涉事农业成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特色瓜叶盘活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吸引青年。
2: 哎，对，还有同学说我家里房子吧还是个学区房，谁家孩子现在正在上学，家里比较远的，我想租给他，让他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3: 适合陪读。
2: 对，
3: 自主查询信息。那么今天呢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早上8点，然后呢你看离辽沈战役馆也近，离那个
3: 买个东西啊，
2: 最大早市吃小早市也近，
3: 购个物啊，买个东西啊，出个门啥的，那你看他那个还是公交站点还很多呢。
2: 而且比方说像有这个老年人来说，哎，你看离那个附属医院其实也很近，
3: 对，
2: 附近呢又有幼儿园，又有40多年的老字号店，
3: 哎，
2: 马氏盲人按摩中心。
3: 对，
2: 他们呢是重新装修了，并且呢开始正式营业了，大家还去感觉哎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3: 环境有所改变了。
2: 对，也欢迎青岛歌库光临，全体员工呢都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强大的技师团队，
4: 都50块钱以下
3: 的，哎，每台售价50。
4: 对，
3: 好，这不就有数了吗？就心里知道了啊，这自行车售50，成色大概什么样？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2: 马家。
3: 您要这是征婚的话呢，那这个我们这跟我们节目的
2: 您的目的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抱歉，我们半电话挂断了。
3: 那好的，那就这样了啊。这次，大一点的，100多立升的，70-80的，就够用，应该是。
2: 您是在那个幸福家园附近住是吧？
5: 对对，
2: 就是上周，
3: 成色要新一点的，是不是那意思？
4: 对对对对，
3: 成色新一些，然后正常使用的，价格稍微
6: 二吧，
3: 收42万，

0: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直播间里为您服务的主持人是刘旭和钟磊。热线电话用伞，降雨来袭的时候啊，据了解这个温度还会下降1到9度。
1: 白天呢偏南风3到4级，清晨15到20度偏凉。建议大家备一个白的外套。
0: 座机靓号尾号是6789，之前呢很多朋友都分析呢，这号码难道是3456789？应该没那么硬啊，我估计可能是。
1: 入住年租金7000元，不包其他费用。电话18640659127。18640659127。
0: 好，话又强调了一下，都是7-8成新的样子，每台售价50，在马家市场东门附近交易。电话是16577922359，用他的这个方式来说，
1: 好，咱吃得香，睡得着，身体舒服。数量有限啊，手慢就没有了。
0: 没错，来刷新一下啊，来看一下。
2: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
3: 当中的浊气随时都能把它呼出去吐出去。
2: 嗯。
3: 啊，你这样一来说就避免产生了新的浊毒的形成啊，是不是就能预防各种疾病病损的发生啊？其实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2: 对。
3: 啊。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各种这个病变和损伤的患者而言呢，要把体内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样一来呢，它就不会继续的发生。我昨天也提出个要求啊，我说能不能先免费的先争取一部分过来，干什么呢？给咱们形成一种宣传的这种推介的这种趋势。所以说我在院里之前工作的时候啊，你像针对一些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我都是吧，他面对的人群可就大了。
2: 对
3: 啊，所以说人家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也告诉我说是这个明天估计差不多，明天应该大概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结果。因为我们寿命的长短和我们心脏跳动的次数是有直接关联的。
2: 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说这个心
3: 是不是，低于60次每分钟。
2: 嗯，
3: 你看有的人心动过缓啊，他的心率1分钟可能才30-40次。这个也不是好事，也影响寿命。因为啥呢？因为你怎么能均衡，就是我们的呼吸喘气，学会均匀呼吸的喘气，把吐纳的方法学会，成为日常习惯的保持，你的心气就会一直平和，你的心率就会一直稳定啊。
2: 嗯，那具体我们这个呼吸吐纳
3: 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这不互生互化的关系吗？所以说很多病不就这样吗？反复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做，多这些浊毒物质它都能够充分的把它给它清除掉。用现代话说怎么呢，就是比方说大量的低密度的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啊，自由基物质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各种微生物啊。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